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村，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3: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2: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3: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2: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儿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已经看出什么来？
2: 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
1: 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
2: 好事？
1: 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啊。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二十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五十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南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
2: 嗨，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
1: 主公怎么应不得呢？
2: 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
1: 啊。能有这事吗？
2: 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
2: 准是这手。
1: 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 也得登门去就亲呐、啊。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装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已都答应，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就亲，那是当然的。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了好日子，您就去吧。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啊、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十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3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儿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就亲呢、啊、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啊、先生别送，宋之公免。哎呦，刘备这闹心呢、啊、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荆州，
2: 到那时两京乡军民是举城贺喜呀。嘿嘿，刘备一听，盼着吧。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州，是扬帆飞赵，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

0: 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到门前一看，设摆的香案，黄土殿道，净水泼街，从一官到一族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客，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招待赵云和孙权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啊。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了。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觉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暗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突击，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连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权哪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权打外边进来了。
1: 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
0: 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人是铁。

0: 滋儿搂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蛮香甜的。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发愣，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吃上了？感情刘备啊想开了。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这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着，这位刘皇叔吃上了。赵云一看这就对了，主公您应该多吃多喝呀，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有事儿好办事儿。哎，刘备苦笑一声啊，四弟你说的对，来坐这儿，坐这儿干嘛，一块儿吃吧。啊，公佑你也坐这儿。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我哪样够啊。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我看您全够，就拿您这名声说吧，您是名扬四海呀，您就是人中之龙啊。我怎么人中之龙了，您看您是当今的皇叔啊，贵为皇叔，不是人中之龙吗？哦，沾个龙字就行。那当然了，四弟你叫赵子龙，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呗。子龙一听这哪个哪儿，这是，主公您这不跟我开玩笑。说完了把子龙给扫走了，他回到自己屋里了。你看表面上啊说说笑笑的挺热闹，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啊，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庙，这是馆驿，还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子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突 挥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了，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衣裳近逛人呢。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40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呢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30多岁了。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20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馆驿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这赶忙出来了，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后刃飞薄，刀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刀肚上一个大大的鬼脑袋，鬼咧着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缀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噔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啊、就是牛、羊、猪搁在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通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啊、给主公备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陪着您去拜客。上哪儿啊？凤凰寨。
2: 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1: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
2: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就亲来了。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接亲呢，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3: 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沸腾哦。
1: 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
2: 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玄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像，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啊，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3: 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这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鼓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1: 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3: 哎呦，国老可不能不见呢，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您说那多吵得慌啊。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皇叔刘备，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
2: 说得有理。来，更衣，说我门外相迎。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着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要识大礼，郭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哎呀呀，岂敢岂敢！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淡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救亲来。哦，哎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国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呀，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 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再加着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注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呐、啊，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呼呼，我说皇叔，但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卑职过也。我的不对呀、啊，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啊，怎么一高兴，本儿，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说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其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赵云心

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国老到这儿是挺凶。

这是老国太太亲家，好些日子没来了，你还敢给租拦住？国老来到了国太太跟前，国太，小璇给您贺喜来了，恭喜你，贺喜你。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国太乐了，嘿，国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给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国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国太越听着糊涂。我说国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太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太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国太。国太笑了，嗨，国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

0: 那仲某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
1: 不会。
0: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真的吗？国太将信将疑呀。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太施礼，都给国太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太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难过呢，这个孙权呢确实不是国太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有次我要你用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响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你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4: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今年上半年 GDP 达273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 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制造稳健出海。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来关注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第三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安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业奋力推进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5: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00，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3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五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6: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自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5: 强化科技赋能，晚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未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

0: 车超过190,000辆，同比增长近70%，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0,000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纪录。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冰：
1: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0: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演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条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施建华：
2: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基金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0: 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3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万事件。这2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晚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麦格纳动力总成亚太区运营副总裁王怡：
3: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0: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5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
4: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 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制造稳健出海，请听报道。
5: 在皖维集团出口产品仓库，一批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印尼客户可以享受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皖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R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皖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4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皖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翠莲：
6: 那就我们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5: 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7: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5: 皖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积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的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 合力叉车正式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8: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5: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一对一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安庆市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淑娟：
9: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5: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五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4: 蒙牛乳业马鞍山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最大的驻外生产基地，旗下高端鲜奶品牌每日鲜乳推出的双元蛋白鲜牛奶，以4.0克优质乳蛋白和优于欧盟标准的原奶指标著称，在内地市场积累较高销量和良好口碑后，成功开拓港澳市场。今年前五个月，马鞍山海关监管出口鲜奶奶制品456批次，货值1492.3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1%。目前，每日鲜乳在港澳市场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单项产品正朝着年出口额800万元的目标迈进。
1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领略江城风华，解码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文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蜿蜒东流，串联起一座座依江而生、伴江而兴的滨江名城，每一座江城都因江水孕育而生，凭航运繁华而盛，镌刻独有的历史印记，涵养专属的文化风骨。这次我们选取三座具有代表性的江城，安庆、芜湖、池州，来解码皖江城市的文脉底蕴。他们有的是百年省会戏曲之乡，有的是商贸重镇皖江明珠，有的是佛国山水清幽之城。一城一故事，一镇一风情，他们在长江岸边绽放独特光彩。安庆的厚重儒雅，芜湖的灵动开放，池州的禅意清幽，三种气质交相辉映，共同绘就皖江城市的文化长卷。 现在让我们循着江流走进老街古巷，探寻历史遗存，一同读懂皖江城市的千年文脉，感受滨江古城的人文魅力。安庆，古称舒州，坐落于皖江上游，是安徽之名的源头所在。清代以来，安庆作为安徽省会近300年，长期执掌全省政治文化核心，素有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安庆扼守长江咽喉，上接江汉平原，下连吴越大地，自古便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江边古炮台、千年老渡口，镌刻着金戈铁马的岁月记忆。明清鼎盛时期，安庆汇聚漕运、商贸、文脉于一体，承载着安徽最厚重的历史记忆。安庆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以安庆桐城为核心的桐城派绵延200余年，涌现方苞、刘大奎、姚鼐等文坛宗师。姚鼐常年执教于安庆静夫书院，倡导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让桐城文风风靡全国，成为清代文坛主流。曾国藩亦推崇其文风，自称私书桐城，足见安庆文化的深远影响力。这片土地更是名副其实的戏曲之乡，既是黄梅戏的成熟发祥之地，也是徽剧重要传承高地。京剧鼻祖程长庚、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皆从安庆走向全国，享誉华夏。徽剧作为京剧重要源头，清代中期盛行于安庆各地，戏班走遍大江南北，为国粹京剧的形成筑牢根基。扎根乡土的黄梅戏婉转悠扬，严凤英早年在安庆街头茶馆演唱黄梅调的场景，是老安庆人记忆中一段鲜活的历史，被反复传颂。上世纪50年代，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女驸马》风靡全国，让黄梅戏跻身中国五大剧种，安庆也成为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核心沃土。漫步安庆，处处是历史。镇风塔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屹立江畔，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塔。当年修建此塔，就是为了镇文风、兴教化。如今塔身依旧挺拔，7层8角，飞檐翘角，灯塔远眺，大江奔流，古城风貌尽收眼底。倒八师老街青石板蜿蜒，百年商号错落，完整保留明清市井风貌。桐城六尺巷更是家喻户晓。清代康熙年间，桐城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因宅基地发生争执，张英得知后挥笔写下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状主动退让三尺，邻居也深受感动，同样退让三尺，便形成了这条宽六尺、长百米的小巷。一纸家书，三尺退让，诠释着谦和礼让的中华美德，成为安庆人文精神的生动载体。如今漫步六尺巷，清风巷陌间，千年礼让风骨静静流淌。一方小巷承载着谦和包容的中华美德，镌刻着桐城人文底蕴，更是安徽温润从容、向善向和的人文精神最鲜活的注脚。安庆这座江城，既有省会气度，又有戏曲温婉，历经千年沧桑，依旧保留独有的文化韵味， 厚重儒雅的城市气质在长江之畔静静流淌，诉说着古城千年的风华过往。

古称鸠兹，地处皖江下游，青弋江与长江在此交汇，是安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素有皖江明珠、创新之城的美誉。城市依江而立，因商贸而兴，因水运而盛，上承皖江文脉，下接江南风情，兼具水乡温婉与码头商贸的灵动气息，自古以来便是皖江沿岸烟火繁盛、开放包容的活力之城。步入新时代，如今芜湖更以创新为意，以产业为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浪潮中焕发全新光彩。明清时期，芜湖跻身全国五大米市之列，流传千古的一句“芜湖米市南临粮仓”道尽当年的繁华盛景。依托皖江黄金水道，沿江码头连绵数里，各地粮商、棉商、盐商纷纷汇聚于此，稻米囤积如山，商船千帆云集，米行堆栈鳞次栉比，江面货船昼夜往来，南北粮货在此中转集散，垄断长江中下游粮食贸易数百年，撑起皖江商贸的半壁江山。如今的芜湖，古今交融，新旧共生，本土民风与西洋风情碰撞，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相融，十里江湾，江岸绵延，风光旖旎，沿江老码头旧址，百年天主教堂，雨更山西洋建筑群完好留存，镌刻近代开埠的岁月印记。鸠兹古镇、西河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摇橹声声，街巷幽深，复刻着皖南、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国家级非遗芜湖铁画更是城市文化名片，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火为韵，匠人千锤百炼锻铁成画，将钢铁的刚劲与江南的柔美融为一体，刚柔并济，诗画共生。如今铁画不断创新升级，融入现代审美与文创设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芜湖对外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作为现代化滨江新城，芜湖产业升级，活力迸发，本土新能源汽车穿梭街巷，航空产业逐梦蓝天，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传统商贸江城蝶变为科创赋能的产业新城，每一处忙碌的身影都在彰显这座城市的奋进姿态。芜湖的活力更藏在城市发展的每一处细节里，治理持续发力，长江岸线焕然一新，昔日斑驳的老旧码头变身绿意盎然的滨江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长江的城市客厅。江风拂面，草木葱茏，偶尔现身江面的江豚更是勾勒出江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夜幕降临，滨江灯火璀璨，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芜湖的文脉开放多元，灵动舒展，依江而兴，因商而盛，凭创新而强。这座皖江明珠兼具水乡雅致与都市活力，正以包容开放的胸怀、进取实干的姿态，续写新时代皖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池洲，长江三面环抱，山水清幽，禅意氤氲，素有千载诗人地，已成山水秀的美誉。这里坐拥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是皖江文化中极具静谧气质的特色板块。禅意与山水相融，诗意与烟火共生，构筑起独树一帜的江城文脉。提到池州，便绕不开九华山的禅意风华。作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千年古刹林立，香火绵延不绝。从唐代建寺至今，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梵音袅袅，禅意盎然。山间的化成寺、肉身宝殿、百岁宫等名刹古寺，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掩映在青山云雾之间，既有佛教建筑的庄严古朴，又融入了皖南山水的灵秀之气。相传唐代高僧金乔觉地藏菩萨化身，在此苦修数十年，圆寂后肉身不腐，成就九华山肉身菩萨的传奇，也让这里成为海内外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如今九华山现存寺庙近百座，每逢佛事活动，香客云集，梵音缭绕，禅文化深度融入城市肌理，滋养池州人温润谦和、宁静致远的性格底色。行走池州，一步一景皆清幽，一草一木含禅心。晨钟暮鼓回荡山间，渔舟唱晚萦绕江畔，古村炊烟悠然绵长，勾勒出远离喧嚣、宁静祥和的山水画卷。池州的诗意藏在杏花村的古韵之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千古诗句赋予池州杏花村诗酒田园的雅致韵味。作为千载诗人地，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留诗题咏，为这座小城沉淀浓厚诗意。泛舟秋浦河上，云雾绕山，流水潺潺，远离尘世纷扰，尽赏山水灵秀，感受山水藏禅、心静归宁的独特意境。这份山水藏禅的意境，形成了池州独有的气质。民俗非遗为池州文脉再添亮色，池州傩戏、青阳腔两项国家级非遗，是江淮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傩戏古朴肃穆，承载民俗祭祀；青阳腔婉转悠扬，滋养诸般剧种。两者与九华山禅韵、秋浦河诗意、杏花村文韵相辅相成，丰富了皖江文化的多元内涵。新时代的池州坚守生态底线，守护山水文脉，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绿色发展的特色道路，依托九华山的禅文化、杏花村的诗文化、秋浦河的山水文化，池州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让更多人走进这座诗韵江城，感受禅意山水的魅力。同时立足本土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增添了时代活力。以山水为画卷，以禅意为笔墨，以诗韵为风骨，池州这座藏在皖江之畔的清幽小城，已然成为世人向往的诗意远方、静心之地。听众朋友，长江千里如画，文脉万古绵长。安庆的厚重儒雅，芜湖的灵动开放，池州的清幽禅意，三重风华相融互补，勾勒出皖江文化的多元图景。 三座江城皆依江而生，因江而盛，以各自独特的城市气质丰富八百里皖江的文化肌理，让千年文脉跨越岁月代代传承，绽放恒久光彩。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记者从芜湖美的公司获悉，最后一辆运载空调前往法国的卡车已到新疆阿拉山口口岸，换车后将继续踏上征程，预计月底前就能到达法国。从7月4号接到法国客户的追加订单，到11号全部装完发走，20000台移动空调从生产到发货用时仅7天。电话那头的客户连说了3遍不可思议。日前，长江铜陵段黄金水道航运繁忙，货运船舶有序航行。近年来，铜陵市充分发挥长江航运优势，完善港口航运配套，持续激活沿江经济发展活力，以航运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齐云山旅游消息，2026年8月1号至8月31号，浙江、江苏、上海、安徽三省一市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举行。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粤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杭州海关最近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歇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7: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6: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5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8: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6: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 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9: 整个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应该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咱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4: 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的近60%。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正在成为对冲外部波动、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来听报道。
6: 在宁波港码头，满载出海货物的集装箱整齐码放，其中一批定制书架、咖啡桌即将发往马来西亚。这批货物来自一家核心配套供应商宁波捷丰现代家具。公司物流部办事员楚湘文说，他们深耕东南亚本土消费需求，定制化产品订单稳步走高。
10: 马来西亚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主推定制家具产品，消费者的反馈也相当不错，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
6: 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不少企业选择就地布局产能，深耕东盟。浙江东兴电子落地柬埔寨一体化生产基地，本土化产线快速响应区域订单，今年以来对柬埔寨出口同比增长超60%。总经理余以泽说，
11: 形成了高度集成一体化的生产制造体系，还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能够快速适应柬埔寨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6: 除了工业制造品类，夏日消费浪潮也带动了休闲饮品热销海外。走进湖州特斯拉啤酒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熟成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罐罐精酿啤酒生产下线。公司销售负责人沈明辉说，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了出口业务，仅6月份就出口销售了5000多吨，同比增长20%。今年新开发的国风系列哪吒啤酒还顺利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12: 现在每天24小时在生产的情况下，当天可以生产200到300吨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我们开发的就是国风系列的哪吒品牌的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也深受当地的一些华人啊消费者的喜欢，每个月的出口数据也在是稳定的上升的。这一款目前一个月大概是2到3个柜的订单。
6: 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市场进出口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规模增速双双跑赢大盘，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58.8%。RCEP、中非零关税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对东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超5200亿元和2600亿元，增速高达25.6%和21.6%。出口品类也从基础商品升级到成套装备、定制方案，进口原材料、民生消费品同步扩容，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明显。知名财经评论员杨富江认为，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是浙江主动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的成果。自贸协定红利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叠加，持续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13: 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在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3: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2: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4: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这个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2: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极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极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5: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2: 从 AIGC 视听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 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6: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层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1: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所看见。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杭州西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8: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灵巧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7: 今年5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西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8: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7: 对此，一同参赛的之江树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通也深有同感。
9: 比赛我觉得给这个郑恒威企业这个露脸的机会啊，多曝光一曝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啊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7: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10: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十一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州举行。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永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浙江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来听报道。
2: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久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3: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2: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尝试了这一新做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旭凤说，如今曾经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问题，比如拼箱出货等待久、查验易延误、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都得到了有效破解。
4: 自从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模式实行以后，我们物流仓库的单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圣诞花环啊、节日彩灯啊等这些圣诞用品的出货量日益增多。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货物拼箱出海将会更加方便。
2: 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3: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1: 永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欢乐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中东欧好物。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还有一个罗马尼亚128.9。
6: 中午时分，位于宁波会展中心的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爆品核销台前，前来兑换商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队。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为期2周，推出百万中东欧专属消费券，包括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等通用券和近10000份爆品券， 其中面额从5元到888元不等的爆品券成为抢购热点，市民可以以超低价入手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轻日化、工艺品等全球尖货，比如5元一支的保加利亚护手霜、29元一组的捷克啤酒、39元一组的斯洛伐克巧克力等，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7: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两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己用都很不错。
6: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6: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八大专区，其中外贸制品专区融入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与当下热门机器人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8: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酒，另外呢还有我们宁波和浙江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小吃集中呈现在现场，大家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1: 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上周末晚上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夜幕降临，杭州蝴蝶剧场灯火璀璨，曲韵悠扬，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正在上演。舞台上由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饰演的酒精，一登场便凭借浑然天成的江南少女气质和收放自如的唱念作打吸引全场目光。剧中街坊邻里的闲谈嬉笑、智斗巧辩引得观众掌声和笑声不断，不少剧迷看完后赞不绝口。
10: 这次看了感觉非常有趣，就是以一个女性角色为主角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群像的剧目，不同性格的这些街坊之间的一些互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啊，然后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非常圆满，过程中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趣幽默。
11: 这个戏跟我印象中一些传统戏曲都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服装还有整个的舞台的灯光氛围，在经典之外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新鲜的东西。
9: 酒精姑娘堪称越剧起源活化石，20世纪初绍兴乡间流传着孤桶匠之女乔豆财主的传说，后来被落地唱书艺人改编为两个独立又相连的折子戏《孤桶记》和《香骂本》，酒精姑娘就是巧妙融合了这两部折子戏的精髓，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女凭借智慧赢下尊严的故事。这次主创阵容由杨小青执导，钱林森编剧，主打百年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审美，不仅保留了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石之筒等核心桥段以及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在舞美、灯光、造型上做了全面升级，并适度借鉴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融入江南民俗歌舞元素。领衔主演李云霄说，
12: 酒精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在塑造整个酒精姑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包括酒精身上有的品质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9: 接下来酒精姑娘还将在台州、宁波等地巡演，目前已开票的6场演出均开票即售罄。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下午，在诸暨市马介镇的绍兴峡谷漂流基地，伴随着游客的惊呼，橡皮艇顺着落差飞驰而下。水花四溅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军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3: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2: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周边溢出。在马介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4: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嘛！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桌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2: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账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孝源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村里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模式，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成了股东。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790多万元，今年新项目投运后，预计还能新增36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党支部委员、村监会主任沈军说，
5: 去年的两个项目21万的游客量，到今年这个项目保守估计可以冲到80万的一个游客量。我们也为每个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场，做好了一个交通导览图，让项目越办越好，真正把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2: 余杭鲁鸟镇的仙柏坑梨花漂项目也将这股清凉人气串联起采摘、民宿、土特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助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村民李德娇说，
6: 我呢是退休的人，平时呢在家里呢有空余时间到这里多一点收入。
2: 溪水是清凉经济的起点，也是最需要守护的底线。嵊州桂门乡叶村的小屋溪江正在建设云崖瀑布溯溪漂流，当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依托原有河道，利用自然环境做微改造。桂门乡党委委员叶彪说，项目开发首先要守住生态底线。
7: 我们把这个生态本底呢放在前面，开发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克制的微改造，河里的这个砂石资源原地改造，没有外运，严格控制，做好这个监督。运营方我们是要求他们配置这个安全员，做好培训。
2: 算好一条溪的清凉账，不仅需要精妙的引流创意，更需要把红利留给百姓的共富初心，以及把生态留给未来的克制底线，才能让一季的清凉变成四季的动能。
8: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鑫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9: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8: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10: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8: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 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反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9: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8: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11: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去拿。
12: 一件有多少？
11: 100多个。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武义县水坠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3: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2: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坠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4: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人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2: 转机源于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的全面提速，省农科院与武义县结成帮扶团组后，将水坠后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选派来自玉米与特色旱粮研究所的专家赵福成作为当地农村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赵福成踏遍村里的每一处沟坎田垄，最终明确了发展方向，种植水果玉米。
5: 这个地方水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还有一个我们农科院的水果玉米的产值比较高，就是效益比较好。
2: 说干就干，赵福成联系省农科院引进东白春雪、浙红田168等玉米新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第一年试种就大获成功，还没采摘便被金华、杭州的客户抢定一空。种植户何朝辉说，
3: 专门为我们指导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最主要的苗龄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降低它的抵抗力。
2: 随后省农科院又将草莓、食用菌引入村里，刚架大棚里月星、月雪飞草莓亩产值超过50000元，8000多磅黑木耳也喜获丰收，鲜木耳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0000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坠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坠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6: 我们水坠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与资源帮扶下，村集体2025年总收入达到了130.8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呢达到了70.8万元。
2: 产业初具规模后，帮扶团队着眼长远，考虑到水坠后村是徐英烈士的故乡，团队注册了水坠红村域公用品牌，打造集采摘体验、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基地，截至目前带动周边三产增收100万元以上。据了解，自2008年与武义县结对以来，省农科院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300多人次，落地项目近140个，带动全县农户增收超3亿元。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

0: 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小霍、富强、万宇啊，在这个周末陪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1: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0: 啊，
1: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0: 哦，但是他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1: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0: 哦，
1: 他是他们家
0: 常家人。
1: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2: 对，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2: 常宝林。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0: 啊，嘿，你这影射什么吗？
1: 啊，
0: 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2: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1: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0: 架子没有。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哥俩相识，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全是相声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0: 嗯，
1: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
0: 嗯，
1: 我记得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0: 嗯，
1: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0: 哦，
1: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0: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3: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4: 这是结婚呢？
3: 对了，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4: 您是主持婚礼的？
3: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属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的。
4: 叫什么呀？
3: 孙忙子。
4: 他是够忙叨的。
3: 哎，不是跟您吹啊，
4: 啊，
3: 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4: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3: 怎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啊？
4: 您就像那卖盆的
3: 啊，
4: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3: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4: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3: 啊，
4: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4: 说着火了，
3: 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
4: 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3: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纪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4: 听人家嘴皮子，
3: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4: 葬礼啊，啊，
3: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4: 那也不对
3: 啊，
4: 人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3: 不是
4: 俩人。
3: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4: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3: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
4: 哎，
3: 啊，行行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4: 我娶一和尚啊。
3: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3: 哎，好好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4: 哎，对，
3: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4: 我的朋友多，
3: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 同学同志亲朋好友
4: 都是我的好朋友，
3: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4: 没错，
3: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4: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3: 哎，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4: 就是我。
3: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4: 有点过啊。
3: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4: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
3: 啊！
4: 我媳妇长得不漂亮，
3: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
4: 啊，
3: 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4: 不，她是一大高个，
3: 那叫亭亭玉立；
4: 她是一小矮个，
3: 小巧玲珑啊；
4: 她是一大胖子，雍容华贵；
3: 她是小瘦子，袖珍美人；
4: 她皮肤黑，
3: 流行肤色；
4: 她一只眼有毛病，
3: 丹凤朝阳。
4: 没鼻子，
3: 一马平川。怎么样？
4: 哎呦，这个太能说了！
3: 您看我这套主持词儿，
4: 胡说八道了。
3: 那你到底要求我什么样？
4: 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啊！
3: 你说什么？
4: 动情点啊！
3: 你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4: 不是，
3: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4: 好，
3: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4: 我干嘛？
3: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4: 烘托一下气氛，
3: 可以吗？
4: 没问题，
3: 现在咱们就开始
4: 啊！
3: 来，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鱼。你演奏了什么音乐？
4: 婚礼进行曲啊！
3: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温柔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悲壮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凄凉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4: 这行吗？
3: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4: 这就是我人缘。
3: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4: 我也过过苦日子，
3: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4: 对，我们家人都站着睡觉，
3: 房子是小了一点，
4: 比火柴盒大多了，
3: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4: 哎呦，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3: 一家16口就盖一床棉被
4: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3: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大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4: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3: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4: 发小广告呢呀。
3: 行，
4: 这动作还挺熟。
3: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
4: 嗯，
3: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的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4: 说什么呀？
3: 先生，
4: 嗯，
3: 要光盘吗？
4: 我
3: 我哪买别的呀？啊，我这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呀。
4: 那是卖不出去。
3: 谁说的？山清水净一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人，说有多少光碟，他全包了。
4: 这下可好了，
3: 这回可糟了。
4: 怎么呢？
3: 来那位是城管。
4: 这不倒霉催的吗？
3: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里，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4: 我发药了呢。哎，
1: 怎么了？
4: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3: 哦，说错了，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4: 这还差不多。
3: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急忙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你冰冷的小手上。
4: 我们家神经病，
3: 要怎么了？
4: 有三九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3: 各位，你们给我作证，这可是你让我申请的，
4: 你干嘛净说这苦了呀？今儿是我结婚，你得说那热闹的、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3: 哎，行，下面就乐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各位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4: 背了？
3: 对对对对，来奏乐呀！啊，哒个啦哒哩个哩个哒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哒，我结婚，
4: 哒个哩个哒，
3: 办喜事儿，
4: 哒个哩个哒，
3: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4: 哒个啦哒。一个里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3: 最后我使了一个千斤坠儿，
4: 大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3: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儿，
4: 你下去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富强和常亮表演的《给您道喜》。哎，那另外一个作品《开心之旅》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1: 《开心之旅》这作品是小芳写的。
0: 哦，
1: 人小芳给我的承诺说，我不跟你一块参赛，但我保证给你写一个好玩的作品。嗯，人真是客气，没想到人好玩一下拿了个金奖。嗯，
2: 这个开心之旅我认为是方老师写的对口相声啊，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段子。
1: 到位。嗯，
2: 就对口相声，但他自己给他单口给自己写那不算啊。
0: 对对对，嗨，富强这就这么着
1: 着。
2: 但是那个作品如果大伙儿听过欣赏过的话，确实写得好。
1: 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我跟常亮老师，你别看我们哥俩这个，我说了这个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到位。
2: 对，
1: 一共就参加三次，拿两个金奖。这个挺不容易的。常亮老师啊，身上我客观的分析，他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相声演员个别相声演员身上可能不太好的那种习气，他没有。而且呢，他呢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人家会的可比我多。
0: 哦，
1: 因为人世家，再一个他也是递了八板的做科出来的，人天津曲艺跟万老师他们都是师生弟儿。
0: 对，那么一会儿就聊万老师都不会。
1: 对呀、啊，人家比我年纪小，但是人家比我会的多。咱实实在在的说，而且常亮老师对我自己的艺术的这个道路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富强常亮开心之旅。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男来宾们，各位女来宾们，各位不男不女的来宾们。
6: 哎呦，我觉得你就在这不男不女啊，
5: 什么意思啊？
6: 你这什么样啊？就是
5: 自我介绍一下吧。
6: 而且你谁呀、啊？
5: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6: 人都是意想不到
5: 啊。对，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6: 哎呀，看来你们这公司是不错呀。
5: 那当然了、具体的说吧，本人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二号导游员，各位你们就叫我二吧。
6: 我看你又更二的。
5: 哎，如果您要是时尚的人士，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6: 还有英文名字？
5: 我叫兔。
6: 我见你就想吐。
5: 哎，怎么说话呢？
6: 什么样啊这是？
5: 哎，听说你参加了一开心之旅活动啊？
6: 你怎么知道的呀？
5: 这个活动就是本公司独家承办的。
6: 哦，这么回事儿
5: 啊这么跟您说 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空前的。
6: 我凑着了。
5: 您看啊，我们这个活动跟这个中国国家旅游总公司
6: 啊、
5: 中央电视台、北京旅游分公司这些重要部门呢、
6: 都有联系，
5: 没有任何关系。
6: 没联系你说什么呀？
5: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6: 和他们都不一样。
5: 对，您看现在比较热的那个旅游项目，什么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些地方啊
6: 都去，
5: 我们根本就不去。
6: 去说什么呀？
5: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
6: 嗯，
5: 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6: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5: 你怎么说话呢？
6: 不是，你这我哪敢去呀、干脆你就我不去了。
5: 你退出本次旅游。
6: 那不敢去呀。
5: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6: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5: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6: 有
5: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
6: 等会儿连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5: 你去不去啊？
6: 哎，去。
5: 哼，
6: 这什么钱呢？
5: 早这样好不好啊？
6: 嗯，
5: 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6: 对不起大家。
5: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6: 听着吧。
5: 常亮
7: 到，
5: 人齐了，出发。
6: 就我一个呀？
5: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6: 哦，是啊。
5: 啊，知道什么叫 VIP 吗？
6: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
5: VIP
6: 啊，
5: 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6: 我让谁批呀？
5: 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6: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5: 是吧？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6: 是又平又稳。
5: 知道我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6: 技术好，
5: 根本就没飞。
6: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呀？
5: 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6: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呀？
5: 哦，忘了通知你了。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6: 你这可没有。
5: 怎么了？
6: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呢？
5: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6: 就是
5: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6: 这算俩景点。
5: 对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
6: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5: 怎么了？
6: 回来咱们坐飞机
5: 啊？不，回来坐中巴。
6: 不对啊，咱这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5: 对呀、单飞呀。
6: 对呀、
5: 单飞你不懂啊？
6: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
5: 单飞
6: 怎么个单飞啊？
5: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6: 俩都不挨着呀。
5: 啊，对了，啊，这样环保嘛。
6: 哦，
5: 啊，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6: 喂，
5: 干净吧？
6: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5: 别瞎说啊！
6: 啊，
5: 怕您走丢了，跟着我紧一点。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出发。
6: 这。
5: 哎，别开枪！
6: 哎，对，自己人。什么呀你这是？
5: 哎呀，你这
6: 投降来了？
5: 你不了解情况
6: 啊？
5: 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6: 不是，我现在就想抽你。
5: 怎么了？
6: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5: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6: 是吗？
5: 大家呀献爱心，认领小动物。
6: 我就爱领着小动物。
5: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6: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5: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常亮啊。
5: 对呀、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 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6: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5: 多好啊！
6: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5: 怎么了？
6: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5: 要你让大伙儿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字呢。
6: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5: 什么？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6: 这样的
5: 啊？行行行。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嗯，下面我郑重宣布啊，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6: 要吃饭了
5: 啊！
6: 我给他吃回来。
5: 啊、好，我们开饭了啊！
6: 哎，等会儿，
5: 请每位游客随便找一个砖头。
6: 这吃饭还打群架呀？
5: 打架干嘛呀？
6: 你拿砖头干嘛呀？
5: 哟，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6: 啊！
5: 没砖头，你在哪坐着呀？
6: 很笑你，
5: 怎么了？
6: 你找那椅子坐呀？
5: 哎呦，你没听清楚啊！
6: 啊，
5: 有椅子能叫原生态吗？
6: 得了，我倚在桌子上吃点完了。
5: 哎呦，有桌子能叫原生态吗？
6: 没桌子那餐具放哪儿啊？
5: 哎呦，有餐具能叫原生态吗？
6: 没餐具那菜放哪儿啊？
5: 哎呦，
6: 有菜能叫原生态吗？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5: 哎，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6: 什么呀？
5: 西北风。
6: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5: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
6: 啊，
5: 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6: 这是最后一项了。
5: 集体沐浴。
6: 哎呦，
5: 这个
6: 你等会儿
5: 啊，
6: 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5: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识这俩字儿啊？
6: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
5: 啊、
6: 是吧？
5: 不认领，
6: 那就行了。
5: 不要钱，
6: 真的
5: 洗吧。
6: 嗯、
5: 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的怎么样啊？
6: 这水温太舒服了，
5: 是吧？
6: 嗯，
5: 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6: 还行，还行，
5: 哎、
6: 还行
5: 那就得了、
6: 哎。
5: 我宣布啊！
6: 哎，
5: 怎么了？
6: 我搁着这衣服呢，
5: 啊！您穿这身衣服啊？
6: 啊！
5: 对不起，回炉了。
6: 回炉了
5: 啊！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6: 你回炉了？我穿什么呀？
5: 别着急呀、啊嗯，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6: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5: 哎呦，这人怎么着？便宜的有，你穿吗？
6: 穿呐、啊，
5: 透明雨衣。
6: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儿吗？
5: 这人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6: 待会儿来呀、
5: 啊！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6: 等会儿。
5: 干嘛
6: 呀？您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5: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6: 什么理念呢？
5: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
6: 啊，
5: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6: 就这个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1: 因为他是人家是
0: 专业学校，
1: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那可不是吗？所以就这个那叫什么凤毛麟角，那是。
2: 嗨，也不是，学习好也不去那儿。哟，把实话给说出来了，玩笑玩笑。
0: 那当时是怎么去的？
2: 我呢，跟傅老师的学艺过程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得感谢一个这个我的启蒙老师，叫赵传章先生。哎，这个人，这个老先生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候呢是群众艺术馆的曲艺干事，那个叫是
0: 类似于教员
2: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具体的怎么个称呼我忘了啊，人家系统里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认识了赵老师，说这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就胖啊，那个有没有兴趣学相声？我说什么是相声？不知道。
0: 那是多大？
2: 七岁。他说你如果有空，让你们家长带着你来这个群众艺术馆听听课来。哎，一听觉得这玩意儿还挺有点意思，就开始学，每周六去学相声。然后呢，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6年学。
0: 啊，曲校是6年。
2: 中专3年，大专3年。
1: 哦，来，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那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2: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那现在呢？
2: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因为他是大专了以后就叫职业学院。
1: 怎么他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0: 叫北方曲校。
2: 北方曲校，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0: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8个字。
2: 8个字，您就借俩字儿。
1: 曲校，
2: 对，
0: 真是省略语是吧？
2: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198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就成立了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那时候是陈云同志那个亲批的。我呢就挺幸运的考上了曲艺学校。
0: 怎么还幸运呢？很难吗？这个
2: 那个时候招生一年就招20几个学生，
1: 要不我怎么考不上呢？
0: 你连人名都记不住，你肯定考不上。
2: 您老记着这俩字儿，
0: 您再简练简练北曲了。
2: 对，北曲都没有了，笑啊！那时候招生啊，就全国就招20多个。他那，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我们学校那时候好在哪儿啊？师资比较好，不是说一个老师带好几十个学生，不能那么教。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就得是小课。为什么我羡慕，刚才说羡慕傅老师，那一个人教2个人跟一个人教20个人
0: 他不一样，
2: 他肯定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专业老师呢，就一个人只允许带6个学生，
0: 三对儿，
2: 基本上就是三对儿。但是三对儿每天1、3、5上专业课，每周1、3、5上午上专业课，从早上8点半上到这个中午11点半，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对于你要想学的人来说，那很紧张了。
0: 对，实际上你在那三对儿，一个人也就
2: 1个小时
0: 不到，
2: 那老师也得歇着呀。你不能人家老师往那一坐3小时一直
0: 你这
2: 一直说呀，那老前辈们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去学。然后上活最多的那几年是03年， 因为老师们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得从家里来。
1: 哦，
2: 还有一看学生们那时候那么好学，那老师真给上课，也下课也不回家了，在食堂有的时候对付对付，下午再给你们加加班上上课。所以说那时候的那个师资力量啊也好也强，然后老师们教的也仔细，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0: 那时候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2: 我上中专的老师啊，朱永义。
0: 哦，
2: 还有就是常亮的父亲带过我们一个学期，常贵生老师。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刘俊杰、童守本、魏文华、田立和这些老师。
0: 那确实是师资力量相当强大了。
2: 哎，是。
0: 那既然提到了这些位老师，我们来听一段由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丢驴吃药》。
3: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涨得2块钱一卦，细皮八字20块现大洋，每一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大洋。他这一卦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这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儿算一站，我坐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今天的日子好，打这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少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大洋，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我也不要了，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2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我收他6个大子儿，一过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 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牵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母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天的龙头吗？连卦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座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整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快星，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篓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想话吗？你拿天爷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省钱这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问。 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坡枳实、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四粒拔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叫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呵，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啊，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请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了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了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

0: 两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调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一喝啊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前屋，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这小灯火，纳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咱再说说豆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豆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铲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豆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给卖，卖哪儿去的？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个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都准来找驴的，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这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拌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上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哎，坏了，了不得了，这豆房这老头在这一会儿蹲着呢。这可邪性，这个这就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往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694号。

0: 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4: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3: 外卖诗人王继斌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斌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4: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3: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斌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会儿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已经看出什么来，
2: 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啊、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啊、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
1: 好事？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呀、啊、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20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50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男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
2: 主公怎么应不得呢？
1: 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啊。能有这事吗？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准是这手。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
2: 也得登门去救亲呐、啊。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救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装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都答应，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

0: 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那是当然的。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了好日子，您就去吧。
1: 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
0: 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10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3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2天饭都吃不好，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
1: 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救亲呢，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先生别送，送之公免。
0: 哎呦，刘备这闹心呢，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

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棹，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

0: 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着门前一看，设摆的香案，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一官到一族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客，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招待赵云和孙权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啊，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了。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脚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按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突击，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连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权哪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权打外边进来了。
1: 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
0: 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不吃饭。

0: 滋儿搂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蛮香甜呢。
1: 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发愣，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吃上了？感情刘备啊想开了。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的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着，这位刘皇叔吃上了。赵云一看这就对了，主公您应该多吃多喝呀，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

0: 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我哪样够啊？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我看您全够，就拿您这名声说吧，您是名扬四海呀，您就是人中之龙啊。我怎么人中之龙了？您看，您是当今的皇叔啊，贵为皇叔，不是人中之龙吗？哦，沾个龙字就行。那当然了，四弟，你叫赵子龙，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子龙一听，这哪个哪儿啊？这是，主公您这不跟我开玩笑？说完了，把子龙给扫走了，他回到自己屋里了。你看表面上啊，说说笑笑的，挺热闹，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啊，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妙，这是管义，喊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子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推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衣裳近逛人呢。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那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三十多岁了。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二十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管义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管义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这赶忙出来， 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厚，刃肥薄，刀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着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缀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当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呵，真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来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就是牛、羊、猪。搁的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头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给主公备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间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陪着您去拜客。
1: 上哪儿啊？
2: 凤凰寨。
1: 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
2: 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1: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就亲来了。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呐，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3: 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沸腾哦。
1: 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玄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是亲三分相，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啊，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3: 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
1: 这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鼓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3: 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1: 哎呦，国老可不能不见呢，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您说那多吵得慌啊。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
3: 皇叔刘备，
1: 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 说得有理。来，更衣，说我门外相迎。
2: 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
1: 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着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啊，要识大礼，过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
2: 哎呀呀，岂敢岂敢！
1: 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在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淡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啊、救亲来。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国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啊。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啊，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 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在家这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注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翻，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棕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呐、啊，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呼呼，我说皇叔，但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卑职过也。我的不对呀、啊，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啊，怎么一高兴，本儿，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其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拜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玄德起身告辞。哎，
2: 老乔玄一愣，怎么弹性这么浓，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
1: 郭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现在他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一放，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

0: 时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郭他越听越糊涂。我说郭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泰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泰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国泰。国泰笑了，嗨，郭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1: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
0: 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1: 真的吗？
0: 国泰将信将疑呀。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泰施礼，都给国泰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泰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难过呢，这个孙权呐，确实不是国泰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冒失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弯草，秋叶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呢是都是一直可以收听到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国内，遥远的北半球。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呢是习惯通过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担心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啊，打发时间也好，还是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和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那您的车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从以前的两个波段呢会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那就是现在您啊会发现有 AM FM和 ADAB 三个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通过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只要您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其他的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电台，像3AW ABC 这些大家常听的啊，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同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啊，也就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啊娱乐圈的啊，甚至是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又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特别想和主持人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事情，咱们呀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啊，又或者说您对当下的国际局势啊，或者说哪些重要的时事等等啊，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畅所欲言，您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
1: 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区域峰会即将闭幕，澳洲在会上就中国的军事行动表达了担忧。就在峰会举行之际，中非两国在南海爆发了冲突。根据报道称，菲律宾的盟友在马尼拉开会期间谴责了中国的行为，而澳洲外长黄英贤也在其中。黄英贤表示，国际法下集体权力的削弱无助于稳定，也不会强化主权，更不会增强我们的共同韧性，因此澳洲会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对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从事破坏稳定且危险的行为表达关切，包括针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船只的行为。近来澳洲通过与太平洋岛国达成一系列安全协议，寻求提升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联系。作为太平洋战略的补充，澳洲也希望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以遏制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峰会期间，黄英贤访问了菲律宾海警总部，并表示愿意为对方提供美国尖端的无人机技术。而针对澳洲方面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称，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澳洲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施压，要求遵守国际法。而黄英贤表示，澳洲不排除加强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的可能。SBS 报道称呢，对澳洲及其地区盟友而言，如果南中国海的军事得不到遏制，可能会给未来树立危险先例。菲律宾等东盟成员被视为与美国关系密切，另一些成员则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及安全联系。黄英贤表示，澳洲会继续支持美国，但地区稳定不能靠支配他国来实现。他说，我们不希望由任何一个强国来决定我们未来的规划，我们要的是力量平衡，没有任何国家支配别人，也没有任何国家受其他人支配，我们要的是一个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印太展望原则为特征的地区。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近公布了一项数据，今年六月份一下子新增了7.63万个工作岗位，是市场普遍预期的5倍还多，创下了一年多来最大的单月增幅。而失业率连续2个月是稳稳停在了4.4%，这意味着有更多人主动出来找工作，且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这一数据出来呢，澳元是立刻上涨，市场也开始压住央行可能会最快8月加息。工作机会多不是好事吗？怎么央行反而要加息呢？其实逻辑非常简单，工作好找，大家手里有钱，那消费就敢花，商家也就敢涨价。而澳洲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物价涨得太快了，劳动力市场这么紧俏，老板们就得涨工资才能招到人，工资涨上去了，餐饮、理发、维修这些服务业的价格就很难再有回落的可能性。所以央行一看呢，不行啊，通胀还没有压到目标，大家还是有钱，经济还这么热，那就得继续加息，让大家少借钱、少消费、少花钱，给经济降降温，这样在若干年后物价才可能会慢慢的回落。

好，下面一条我们澳洲本地的政治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次升级，澳洲政府是刚刚再次上调了多个中东国家的旅行警告等级。澳洲外交贸易部最新更新的 Smart Travel 旅行建议显示，目前整个中东地区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旅行警示，局势仍然难以预测，未来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目前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维持了最高级别四级旅行警告，官方降以为不要前往。与此同时，阿联酋、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刚刚新增的约旦、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均被列为了三级旅行警告，建议澳洲人要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对于需要经过阿联酋、卡塔尔等地转机的旅客，澳洲政府则建议尽量缩短停留时间，不要安排任何非必要活动，并提醒当地空域可能会随时关闭，航班可能突然取消或调整，边境也可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关闭。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将设立近30年来首个全球的全新的劳资关系法院，以加快处理劳资纠纷，降低维权成本，让员工和雇主都能够更快地解决争议。总理埃布年昨天在工党全国大会开幕演讲中公布了这一计划，并表示新设立的 Fair Work Court 将作为专门处理劳资关系案件的法院，与现有的 Fair Work Commission 共同构成澳洲全国劳资争议处理体系。总理表示，目前处理劳资纠纷的程序过于缓慢复杂且成本高昂，不少遭遇到欠薪的员工也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能够获得裁决，甚至维权成本可能会超过索赔的金额。而新成立的 Fair Work Court 将以更快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处理劳资纠纷，让员工和雇主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这也是澳大利亚自1997年以来设立的首个劳资关系法院。那在昨天总理出席第工党的50届全国大会时还发生了一段意外插曲啊。在阿德莱德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几分钟前啊，总理乘坐扶梯抵达会场时，扶梯进行到一半是突然停止运行，导致总理失去平衡险些摔倒。根据现场画面显示啊，总理是气得啊，就不顾周围的记者，是直接口吐芬芳。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我们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是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分别在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会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P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黑威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C-D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州的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八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 Rain 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ack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勤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AusAirlet 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的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气象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全境2027年的7月1日之前为居民提供专门回收玻璃的紫色垃圾桶计划看起来是无望实现了。由于成本过高，州政府已知晓阻力巨大，正在讨论如何变更计划。碍于民众的反对，维州79个地方市政中心超过50个至今没有部署紫色桶的具体方案，因为一些地区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此会多付约50澳元。此外，有超过35个地方市政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该方案比起政府此前的方案已经好了不少，等于平均每月涨薪是超过了1000刀。但工会成员们在6月以58%的反对率否决了，昨天又以51%反对、49%赞成而再次否决，坚持要在4年内加薪35%，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工作量、加班费、人手短缺等问题。诉求还包括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助理、心理辅导等支援工作，减少各种会议和行政工作，让老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自己的家庭上。据悉，全州只有大约30%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校与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爱你先离开梦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

0: 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时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运河》，流淌着扬州数千年的诗意年轮。扬州这座被誉为大运河沿线含诗量最高的城市，处处浸润着文人墨客的才情与感怀。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以烟花点染暮春景致，化作穿越千年的城市邀约。张若虚在江畔写下“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让扬州的夜有了千古激荡的哲思漫步。那么为什么古代的文人墨客如此钟情于扬州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春江潮水连海平》，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扬州的富庶和繁华培育了丰富多彩的扬州文化，仅仅是在文学这一方面，扬州就产生了很多的文学名家。唐代的著名诗人张若虚，北宋的著名词人秦观，南唐的著名词人冯延巳，清朝的著名古文家汪曾，还有现代的著名作家朱自清，他们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人物。这些著名文学家既是扬州的文化名片，也是引领我们走进扬州的最好的导游。我们先讲一讲唐代的著名诗人张若虚。史书上关于张若虚的记载很少，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呢与贺知章、张旭、包容并称吴中四士。他留下了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就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这个作品呢，它是乐府旧题。最早写这个题目的人是谁呢？就是陈后主。陈后主的《春江花月夜》啊，是一首宫体诗。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超过了陈后主，不再是宫体诗，而是一首气象博大的写景诗。张若虚呢又超过了隋炀帝，他不但写了《春江花月夜》的优美雅致灵动之美，而且还写了月光下的美好的爱情，以及由爱情所升华的宇宙意识与同情心。我们且看诗中的这几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对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啊是非常欣赏，他说这首诗啊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 以及由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由这种爱情所辐射出来的同情心。他说这首诗啊，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我对文先生的这一段话表示赞同。我所需要补充的是，张若虚这首《春江花月夜》在写景方面受到了隋炀帝的影响。我们起来看一看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这首诗啊，写了春，写了江，写了花，写了月，没有写夜。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作品当中出现的景色都是夜景，没有明确的写到夜字，但是包含了夜景。也就是说，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都写到了。我们再看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这里面也写了春江花月四种意象，没有写夜。但是在后边的诗句当中，他有两次写到夜。例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又如，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啊，两处写到了夜。也就是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是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全写到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讲，张若虚在写作他的《春江花月夜》之前，是认真的研读了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这个作品的。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的是哪里的景物呢？或者说，隋炀帝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两个作品写的是哪里的《春江花月夜》呢？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唐诗的学者似乎没有关注到。我这里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作品所写的《春江花月夜》就是扬州的《春江花月夜》，我有四个证据，其中三个是内证，一个是外证。我们先看看月这个意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当中，最主要的意象，或者说中心意象，毫无疑问是月。如果月不是超常的明亮，那么花也好，江也好，都显示不出它的美丽。这个超常的月出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扬州，因为扬州的月是天下闻名的。我们看看唐代其他人写的扬州的月，比方像徐凌的《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这个无奈啊，就是可爱的意思。还有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寄扬州韩绰判官，他写道：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春宵。这是讲月。我们再讲花，扬州的花也是非常闻名的。李白的那首诗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的烟花是非常有名的。这是讲到花，我们再看江。我们知道啊，长江沿线的城市是很多的。何以见得《春江花月夜》里面写的江，就一定是扬州那个长江呢？我这里有一个证据，就是滨海。扬州这一段的江啊，它是滨海。在唐代的时候啊，今天的南通市还有盐城市的南部都是属于扬州的，而南通市和盐城市的南部就滨海。哪个海呢？黄海。月是扬州的月，花是扬州的花，江也是扬州的江。这三点是内证。我们再看外证。外证就是说，张若虚是扬州本地人，隋炀帝在即位之前做过9年的扬州大总管，即位之后又在江都宫里前后住了3年，等于说有12年住在扬州，他对扬州的景物也是很熟悉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所写的《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就是扬州。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人。说到秦观呢，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有些通俗文学讲秦观呢是苏轼的妹夫，说他的太太啊叫苏小妹。我想在这里郑重的澄清一下，苏轼没有亲妹妹，秦少游的太太也不姓苏，他姓什么呢？姓徐，叫徐文美。秦少游曾经为他的岳父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啊，女三人来叹曰，只当读书，女必嫁世人，以文美气语如其自云。什么意思呢？就这徐君呢生了3个女儿，他曾经感叹地说，说我的儿子长大了必须读书，我的女儿长大了必须嫁个读书人。于是就把徐文美嫁给了秦观，如其自云，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秦少游啊，被称为婉约派的大家。词坛上啊，曾经流行这样两句话，叫做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这个柳屯田呢、啊，就是指柳永，他做官做到屯田员外郎，所以人们称他为柳屯田。这个露花倒影呢，这一句词来自于他的一首作品叫破阵乐。山抹微云秦学士中的秦学士就是指秦少游，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山抹微云来自于秦少游的满庭芳。我们现在来看看满庭芳。山抹微云，天年衰草，画角身断桥门，暂停征兆，聊共饮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是上片。关于这首词啊，过去的学者非常欣赏他的首句，就是山抹微云这4个字。他们认为啊，这个山抹微云的这个抹字，这个动词啊，用得非常好，说这个白云呢、啊、在山腰上萦绕， 就像是用手抹上去的一样。我认为这个抹字确实是用得很好，但是这首词的好处不仅仅在这一句，它是整体的好，尤其是它的歇拍和它的节拍好。我们再看看下片，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芬，漫吟的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金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首词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过去啊，有人根据多少蓬莱旧事这一句附会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蓬莱啊是指蓬莱阁，但是这个蓬莱阁呢不是今天的山东烟台的那个蓬莱阁，它是指浙江绍兴龙山下的那个蓬莱阁。还说啊，说秦少游啊有一次到了绍兴，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蓬莱阁宴请了他，正是在这个蓬莱阁的宴会上，他认识了一名美丽的歌女，从此就不能忘怀。因此这些人认为啊，这首《满庭芳》就是秦少游啊怀念这位歌女而写的。事实上啊，唐宋词当中出现的蓬莱啊，往往不是实指，往往是指歌女或者仙女们所居住过的地方，不一定是指现实当中的某个蓬莱阁。根据我的理解，秦少游这首词当中出现的这个歌女，不是在所谓绍兴龙山下的蓬莱阁上认识的那个歌女，我认为这个歌女可能就是扬州城里的某个歌女。因为秦少游是扬州高邮人，他是经常要去扬州城的，扬州城在当时是很繁华的一座城市，它的流行音乐也是很发达的，歌女也是很多的。秦少游在扬州城里认识一名歌女，这是很自然的。写词的认识唱词的，在当时那是很常见的一件事。秦少游认识了这一位歌女，由此而产生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秦少游的这首《满庭芳》就是写他在外地对扬州城里的这位歌女的怀念，同时也表达了自己那种怀才不遇的感慨。我们刚才讲到了歇拍和节拍，这个歇拍啊，就是上片的最后那一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在词里面叫歇拍。还有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一句呢它是节拍啊，是最后的这一句。这个歇拍和节拍它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啊，他没有把自己的那样一种怀才不遇或者那种迷茫之感没有直接的写出来，而是用两个典型的意象来加以表达。我们再说说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啊，这个歇拍，这个歇拍啊，其实它也是有来历的。它来自于哪里呢？它就来自于隋炀帝的两句诗，叫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大家看看隋炀帝的这首诗里面呢，它有三个意象，一个是寒鸦，一个是流水，一个是孤村。那么秦少游借鉴了这两句诗，写成斜阳外寒鸦万点， 流水绕锅村，寒鸦流水锅村，这三个意象就是给人一种时间感，或者说一种生命意识。那么秦少游在这基础上再加一个斜阳，这样一个更具有时间感的这样一个意象，所以就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作品的生命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两句诗是影响了扬州本土的著名词人秦少游的，就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那首诗影响了扬州本土的张若虚一样。我们再说说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杜牧字牧之，长安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他在晚唐的影响很大，和晚唐另一位著名诗人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有多首诗是写扬州的，几乎每一首都脍炙人口。我们看看这首《遣怀》：莫破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这首诗的主题在我看来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反省，或者说悔悟。他说自己啊，在扬州的这些年呢，没有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就是诗酒风流和青楼的歌女多有来往，把大好的青春都耽误了，到头来啊，连青楼的歌女都看不起自己。像这样如此深刻的反省自己的作品，唐诗当中啊是不多见的，所以这首诗啊问世之后啊影响很大，有人同情他的怀才不遇，有人呢欣赏他的反省。还有一个作品也是写扬州的，叫《赠别》：平平寥寥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诗啊，它是赞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就十三岁嘛。但是后来呢，有人编故事说杜牧啊看中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想纳她为妻，但是又觉得这个女孩子年纪太小，怎么办呢？于是杜牧啊就嘱咐她的母亲说，你好好的看着她啊，不要把她嫁给别人，五年以后我来娶她。故事啊多是编造的，但是这些故事它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杜牧的这些作品的传播它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样一来，杜牧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就完全成了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讲，杜牧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诗酒风流的一面，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的一面。从总体上来看，杜牧这个人主要还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他主张加强农业生产，主张加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主张收复失地，反对割据，反对分裂。这些主张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面都有生动的表现，但是很遗憾，许多人往往忽略了他这主要的一面啊，而关注的是他的次要的一面，也就是年轻时候那种诗酒风流的一面。说起来还是有些遗憾的。杜牧还有一首诗写扬州的，也是写得很好，题目叫《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春宵，这首诗啊，在学术界它是有争议的。它争议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的题目有扬州这两个字，但是它的内容呢又有江南这两个字。扬州在江北，不在江南。你的诗题写扬州，你的正文又写江南，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啊，因此就有些争议。但是据有关学者考证，杜牧的这首诗啊，他是写在宣州，因为杜牧啊，他曾经在宣州担任宣社观察使的幕僚。那么他这首诗呢，是写在宣州。宣州啊，在江南呢，说江南的草木啊已经凋谢了，已经进入冬天了，就是很寂寞。但是江北的扬州不一样啊，江北的扬州还很繁华，你看有24桥的明月啊，还有玉人在吹箫，就是歌女们呢在桥上吹箫，这不是很繁华吗？所以就表达了对韩绰判官的羡慕，说你在扬州好啊，啊，扬州多么繁华啊，我现在待在宣州，宣州呢已经是到了初冬时节了啊，秋尽江南嘛，秋天尽了，冬天来了，秋尽江南草木凋，前半节写宣州，后半节写扬州，这就不矛盾了嘛。他站在宣州啊，来想念扬州的人，这韩绰判官。杜牧写扬州的这些作品呢，影响都很大，许多没有到过扬州的人都是通过这些作品来认识扬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杜牧就成了扬州的最好的代言人。扬州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地理意象，被许多诗人描写过，唐代诗人写的很多，宋代诗人写的也不少，扬州的文学景观是比较多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讲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能重点讲一个景观，就是平山堂。平山堂最初是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创建的，宋仁宗庆历8年，欧阳修由滁州知州改任扬州知州。欧阳修在滁州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叫《醉翁亭记》。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啊，这个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啊。他由滁州的知州改任扬州的知州，那么滁州跟扬州有什么不一样呢？滁州的特点就是山多，大家还记得《醉翁亭记》的第一句吧，环滁皆山也。那么扬州就没有了，扬州它是平原，稍微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扬州城西北的蜀岗，它的地势稍微高一点，但也只是高一点，也不是山。对于欧阳修来讲，这不就是一个遗憾吗？扬州有水但是没有山嘛，这样景不全嘛，那怎么办呢？欧阳修就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的鸟鼠啊，也就是他的幕僚啊，到了扬州西北的蜀岗，有一个大明寺。他到了大明寺啊，他就发现西南的那一排僧房很破旧。他看到那一排破旧的僧房，他就有了主意。什么主意呢？借景。他就让那些工匠啊，就把这个僧房的中间的那一段呢，就把它拆除，改建成敞轩式的堂屋，这就是平山堂。那么站在这里就可以平视江南诸山了。欧阳修啊，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呢，他是很得意的，他还写信告诉他的好友韩琦啊，他这样说：读平山堂，战胜蜀岗，江南诸山 一目千里，就是达到了很好的观景效果。从此以后啊，欧阳修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他的朋友们去平山堂纳凉、观景、饮酒、写诗，许多人都慕名而往。但是呢，名气还不是很大，因为写平山堂的经典作品还没有出现。八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嘉佑元年，刘昶由京官出任扬州知州。这个刘昶啊，字元甫。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呢，已经不在扬州了，在哪里呢？就在汴京开封。欧阳修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刘元甫要去做扬州知州，就在家里为他饯行，在酒席上就写了一首经典作品：平山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只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这首诗就是唐宋词中的名篇佳作。这首诗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豪放，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这就是豪放嘛。我们知道以前的送别词啊，往往写的比较委婉，它没有这样豪放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写景简洁而准确啊。你看这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这一句啊，不是欧阳修的原创，是谁的原创呢？是王维的原创。王维有一首诗叫《汉江临泛》，其中有这样两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欧阳修把它借来放在这个词里面，虽然是借鉴，但是看起来呢，如同原创，就是借鉴的恰到好处。它就体现了站在平山堂上所看到的景色的倏忽变化，以及观景之人的那种独特的感受，因此就成为名篇。许多人就是因为读到了欧阳修的这样一首经典作品而慕平山堂之名去寻访的。欧阳修这首词啊，问世之后啊，去寻访平山堂的著名诗人有好多个，像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还有早一点的还有王安石，还有梅尧臣等，而且还留下了作品。所以平山堂的影响啊，就越来越大，由一个普通的景观就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了。我们看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苏州人，叫沈复，他有一个作品叫《浮生六记》，其中有一段就写他看到了平山堂。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量不过此。这阆苑也好啊，瑶池也好，都是指仙境，就是阆苑瑶池里面的琼楼玉宇，量不过此，这比较起来也不过如此。纵观唐代和宋代著名诗人词人笔下的扬州，我们不难发现扬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繁华，二是美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春江潮水连海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佳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一起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兄妹的相争并没有随着苏明成那封忏悔书而停止，苏明玉为战胜存在心底多年的恐惧，反复观看二哥苏明成的忏悔视频。另一边，走出看守所的苏明成性情大变，这天朱莉下班回家，就看到苏明成出人意料的一幕。苏明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折射出苏明成怎样的心理变化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教练汤过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拆解剧情。
5: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6: 亲生的。
5: 亲生的？
6: 亲生的。
5: 亲生的？
6: 她真是你亲妹妹？
5: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7: 明成，
5: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7: 明成，你干什么呢？
5: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7: 你疯了吧你？
6: 她真是我亲生的。
5: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7: 她怎么对你了？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5: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
8: 名誉不好了，明成也不好了。
5: 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
8: 因为只有妈向着她。
5: 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9: 苏明成回家后，心中的愤恨仍无法平息，一封忏悔书成了他的悬顶之剑。到了晚上，苏明成还在念念有词，把苏明玉比作剧毒的灯塔水母。
5: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玉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
8: 从来不想事情是怎么起因，起因是什么？
5: 就是那只水母。
10: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5: 我是猫科动物，它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9: 而与此同时，明玉正和石天东在阳台上观湖，显然明玉并没有明成想象中那般畅快。
1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
8: 嗯，
10: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9: 一个困于就地无法上岸，一个现在怨恨里无法释怀，兄妹之间明明有着最温暖的纽带，此刻却在血缘的牢笼中彼此刺痛，这一夜注定难眠，
11: 都睡不着。
9: 深夜苏明成又开始喃喃自语，吓坏了朱莉。
5: 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7: 别再说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怪我好吗？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5: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7: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5: 都胡说了不好。
7: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5: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7: 你说的你听我的，
5: 听你的，全听你的。
7: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5: 过去了，过去了。
9: 另一边，明玉也陷入噩梦之中。

0: 没事，
1: 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我觉得这种代际之间的伤害，从童年到成人，就是这个两兄妹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1: 是，
0: 就是这种伤害真的有办法和解吗？
1: 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家事啊，这个亲密关系跟我们的商事合作去来做比较。我们说商事合作，我们双方合作，它是一个共赢，它极大程度上是会把我们的蛋糕做大的。但是家事有的时候呢，它只是在家里面分蛋糕，就是你们之间的混战、合作、情绪冲突，不能导致这个蛋糕做大。
2: 内卷。
1: 对，就是内卷。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节目，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家事，从这个亲密关系的冲突当中走出来，可以向外，我们把蛋糕做大，把我们这个家弄好。
3: 亲密关系和商业合作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合作它其实都是从成人功能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目标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我当下要舒服一点，你的目标可能是我要获取我在家里的这个权威性，他的目标可能又有他的这个诉求。所以我们说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因为你说这个理到底是谁的立场的理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家真的是要提供那部分的无条件的关爱，这很重要。
2: 没错，
3: 所以家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顾及到他的情感有没有受伤，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孩子，一定一定父母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他。
0: 你看宁玉说这个他不知道，就这段伤害他怎么样才能过去，就真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自愈。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才能做到解脱呢？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第一，你能不能去正视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见他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要去接受这个过去，接受这个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说身边有一个能够给你抱持的人，
0: 比如说石天东。
1: 对，石天东啊，一个暖男，他可以给到你很多的温暖接纳，他可以陪着你，用你的正向的力量去来化解负面的一些思维。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得带着伤痕生活一段时间。 对吧，我们很难做到我当下这个事儿我就解决了。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在带着伤生活，但是我不会被我的这个伤痕去定义我。
3: 其实在疗愈创伤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挺好用的，叫做哀悼。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个能让你安全的人一起去哀悼那一段让你受伤的过往，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选择一个很有寓意的事情，比如说一个视频然后一个照片，然后我对他先痛苦的发泄，我把所有的愤怒我都对他喊出来骂出来，然后我可能哭一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信任的人可以给我一些温暖拥抱，我们一起有用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去悼念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一起这个来庆祝我的新生。其实这种仪式性的哀悼是很有用的。
2: 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处理这种负面情绪时候的小经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转化自己的情绪，给自己的情绪命名。比如说我有一些悲痛的或者难过的时候，我会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痛苦，而理解为一种遗憾。如果你理解为痛苦，你可能很难接受，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种遗憾，你就可能心里会更平和一些。就快乐了。
0: 你看明成呢反复强调的就是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各种行为我觉得是在为自己的这种暴力找一些理由。
1: 如果说苏明玉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打她呢？所以她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性。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自洽。我接纳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如果她不是这样人，我又打了她，
0: 我得找个理由。
1: 对，我得找个理由，不然我就过不下去了。我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下去了。所以至少从我的观察是这样。
2: 关键她对于这个恶毒的定义是，你只要不听我的，只要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你就叫恶毒。
0: 对。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家庭状况，就这种兄妹之间的这种积怨已深的矛盾还有可能会和解吗？
3: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明成和爸爸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自恋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只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你就是

0: 解决。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谁痛苦谁改变，谁改变谁获益。
1: 嗯，
2: 所以我特别也是有一个同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真实的去接纳和解，当下做不到没有关系，
0: 对，
2: 我们可以等等嘛。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能够做到和解，我再和解也不迟呀。
0: 是，
1: 我们常常说要常怀感恩之心，但是我们很少强调要感恩自己。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感恩那个很不容易的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创伤和挫折我都这样挺过来了，我很了不起，更多的去感恩自己。
0: 嗯，
2: 这个很对。
3: 第二天一早，石天东做好早饭就独自来到苏明成家楼下。
4: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5: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4: 我跟你讲完，听到了吗？
5: 你要干什么？
3: 等下楼扔垃圾的朱莉赶到时，两人早已厮打在一起。这一打，朱莉才得知明成的忏悔信，录下了视频。朱莉立刻去店要求苏明玉删除视频。
6: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

0: 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个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啊，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九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是澳洲杨忠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杨忠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呀，我们这个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吧。一会儿这样呢，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中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是的，我是80年就来了。
0: 关大哥80年就来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来，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
2: 了吧。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对，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国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又是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这个呢他不占公费移公费留学的移民，
0: 嗯，
1: 也不占了这个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0: 嗯，
1: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派可能是第一位，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0: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1: 啊，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啊，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0: 嗯，
1: 当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到，直接到大使馆里做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1: 我是公派，但是我是自费的。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
0: 嗯。
1: 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用低额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
0: 嗯，
1: 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
0: 嗯，
1: 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
0: 哦，
1: 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0: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1: 应该是比较精彩，
0: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嗯，您继续。
1: 好的。
0: 嗯，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那个，
1: 还有一个东西我给解释了，我也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了，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了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0: 就待遇非常好。
1: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
0: 嗯，
1: 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
0: 哦，
1: 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0: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1: 维多利亚大学，
0: 哦，
1: 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0: 嗯，
1: 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你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我真是受。
0: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懂了。
1: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传奇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传奇人物，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0: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就是90位
1: 传奇人物之一，
0: 传奇人物之一。
1: 对
0: 啊，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1: 每年有一个传奇人物。
0: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1: 对，
0: 啊，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我发起 全澳洲蟹团，甚至意大利、越南蟹团啊，我写书给啊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0: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0: 把这个您的意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啊、我们发起写信，蟹团只是我呼吁全澳蟹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蟹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啊、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啊，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0: 所以这、
2: 这个事情搞了很久时间啊、是吧？为华人的利益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博秀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啊、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蟹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啊。
0: 哦，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啊、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0: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0: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涉及啊，我们是做我们叫真瑞达传媒啊、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报普书院，我们现在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这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0: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0: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对
2: 啊，必须要支持啊
0: 对，
2: 一定要爱国。
0: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5届的那个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0: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0: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啊那些
0: 格格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Oh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0: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0: 对，给大家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6月广州了，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 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就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啊冰协联合举办在澳洲国会大厦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球的外交，
2: 对啊，国内来自鲁能队是吧？澳洲队，
0: 山东鲁能嘛，
2: 对，没错，还有韩国，是应该是四支队伍吧，叫乒乓外交，当时我最荣幸的这个体育部长还有这个中国大使馆陈玉敏，开着奔驰插着国旗还请我们吃饭，我感觉非常荣幸，他也夸奖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0: 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2: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外交，对，
2: 就在国会大厦搞，
0: 就是您搞的，
2: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我们
0: 对，就您参与了，
2: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0: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1: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开过旅行社啊，
0: 开过旅行社，
1: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啊，在旅游生当中呢，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啊，我可以。
0: 您不用谦虚，就实事求是说，
1: 中澳友好使者，
0: 您是对
1: 中澳友好使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省州，当时我是友好省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省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2对友好城市，3对友好中学，1对友好大学。还有1对友好乡镇城镇。
0: 您说的这个2对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1: 国内的镇江市，
0: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1: 这个洛克汉姆顿市还有我们的扬中市，跟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0: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1: 还有3对姐妹学校，1对友好大学，1对友好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10年起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作为一个民间，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0: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1: 对，我其实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
0: 是
1: 30年了，
0: 我们才30年，对，
1: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全媒集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亚传媒啊，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华亚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亚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
0: 嗯，
1: 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0: 嗯，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1: 我也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
0: 嗯，
1: 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都要参与接待的。
0: 嗯，
1: 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
0: 嗯，
1: 来帮我，
0: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1: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杨总这个发展促进会这个成立峰会的时候，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杨总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杨总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杨总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0: 办事特别认真，
1: 对，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向总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0: 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大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1: 对。
0: 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0: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
0: 嗯。
2: 也是好兄弟，
0: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0: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过足球了。
0: 哦、
2: 向总，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的。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姜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了。
0: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就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0: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后来呢向总在西体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0: 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多人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0: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是很多商家，是吧，
0: 宣传是吗？
2: 对啊，宣传。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互相支持，所以呢，向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0: 是的，
2: 向总，我在其实我从国内刚回来几天，我在
0: 国
2: 内，向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那怎么忙都 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0: 是的，非常感谢您啊！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0: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啊，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十一月份。去年十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本举办了
0: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当时也有请那个
0: 向总
2: 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一月我们卓秀书院传球的这个十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两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向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着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经常跟向总联系，甚至跟华夏传媒我们也是一个传媒公司真瑞达传媒，希望能够
0: 那是您的公司
2: 对，传媒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联手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是要发扬光大甚至体育经贸各个领域，我都希望今后多多这样的合作。
0: 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向总也是一定愿意和您这位老朋友好朋友来强强联合的，然后把您的愿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越来越发扬光大在各个领域方面。
2: 除了这方面特殊呢，我跟向总呢除了这样的关系我上次十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我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关悦他叫我哥哥了
0: 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2: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是的，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2: 对，他不管是这个在你们做主持很出色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0: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2: 对的对的
0: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
2: 今天是你们三十年的日子
0: 今年，对，
2: 那我衷心祝贺。
0: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2: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向总的印象吗？
0: 可以可以，您说
2: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向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0: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在华谢团在华谢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0: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
2: 啊，
0: 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2: 我希望以向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0: 谢谢您，
2: 红红火火，
0: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啊，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2: 那首先祝
0: 不，现在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1: 用3个字还是用三句话
0: 啊？三句话也行。
1: 三句话，
0: 您是觉得3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1: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那么好吧？
0: 好的。
1: 应该是我想啊，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中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3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0: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3句话。
1: 对，
0: 也是这3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1: 应该做的。
0: 那您
1: 实际上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0: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的。
0: 第二个家
1: 第二个家，我讲2件事情吗？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1天的时间，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0: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
1: 了。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给把女儿带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Herald》的上面，这个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1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20个是吧？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个作用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本来呢我也没有一点要讲移民，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的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特别批准你移民了，
0: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东，就是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0: 好，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3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40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三个具体的词吧。
2: 艰苦奋斗，
0: 第一个艰苦奋斗
2: 啊，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0: 做到最好。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2: 啊，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
0: 嗯
2: 啊。我都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0: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0: 是的，是的，嗯，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啊，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啊，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啊，新移民啊，是吧，我们应该是友好三代啊，经贸往来啊，合作共赢，
0: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环议员希望也是站在我们环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库，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尽我有生之年做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0: 能够感受到您的一腔这种大义而且一腔热血，能够感受到您满满的爱国的这样一个情怀
2: 还有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要这个感谢向总华夏传媒一直以来对我们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全球超级网红组织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各方面还有其他
0: 各个领域的
2: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0: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2: 那三十六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0: 您
2: 主席
0: 三十六个
2: 对，
0: 哇，太多了。
2: 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向总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
0: 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向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0: 也是我们的朋友
2: 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0: 好的，那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2: 那
0: 大力支持，
2: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有钱的时候一定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0: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的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建议呀都可以。
2: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双语 啊
2: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单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露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这个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0: 国门
2: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0: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2: 对的。
0: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1: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实际年龄也是老人。
0: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1: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0: 是的，
1: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这个华夏传媒呢，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人心声，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心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传播中澳友谊，传播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成立新的新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全部中澳友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这个华夏传媒，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澳大利亚传媒上面，为全部澳洲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1: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0: 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好嘛，对不对？
1: 首先，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0: 是的，
1: 年龄大了，也活得要有尊严。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华夏呢，传媒了32例，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0: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0: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0: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谢谢谢谢。
0: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2: 对对对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0: 是的，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我很直率，很坦白说，我是没备而来的。
0: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呢，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卓秀书院，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帮助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5个名额。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0: 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然后呢，我是我们可以赠送5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我们叫福慧双修，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还

0: 票，
1: 书院，抱朴书院，
0: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1: 对，很多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啊，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这个风水。
0: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1: 啊，我们全球总共有50多万会员。
0: 50多万会员、
1: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歌唱比赛、选美大赛等等，
0: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1: 会的，而且
0: 行，
1: 也会赠送5张门票。
0: 好的，非常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啊。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点54分了。我们的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六点。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羊姑。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4: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4: 有朋远方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小霍、富强、万宇啊，在这个周末陪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1: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0: 啊，
1: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0: 哦，但是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1: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0: 哦，
1: 他是他们家
0: 常家人，
1: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2: 对，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2: 常宝林。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0: 啊，嘿，你这影射什么吗？啊，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2: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1: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0: 架子没有。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哥俩相识，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全是相声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0: 嗯，
1: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
0: 嗯，
1: 我就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0: 嗯，
1: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0: 哦，
1: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0: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3: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4: 这儿结婚呢？
3: 对了，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4: 您是主持婚礼的？
3: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属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的。
4: 叫什么呀？
3: 孙忙子。
4: 他是够忙叨的。
3: 哎，不是跟您吹啊，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4: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3: 怎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啊？
4: 您就像那卖盆的
3: 啊，
4: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3: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4: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3: 啊，
4: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4: 说着火了，
3: 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
4: 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3: 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4: 听人家嘴皮子，
3: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4: 葬礼啊？啊？
3: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4: 那也不对。啊，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3: 不是
4: 俩人，
3: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4: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3: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啊，行行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4: 我娶一和尚啊！
3: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3: 哎，好好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4: 哎，对，
3: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4: 我的朋友多，
3: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 上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志亲朋好友，
4: 都是我的好朋友，
3: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4: 没错，
3: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4: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3: 哎，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4: 就是我，
3: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4: 有点过啊。
3: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4: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
3: 啊。
4: 我媳妇长得不漂亮。
3: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
4: 啊，
3: 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4: 她是一大高个，
3: 那叫亭亭玉立。
4: 她是一小矮个，
3: 小巧玲珑啊。
4: 她是一大胖子，雍容华贵。
3: 她是小瘦子，袖珍美人。
4: 她皮肤黑，
3: 流行肤色。
4: 她一只眼有毛病，
3: 丹凤朝阳。
4: 她没鼻子。
3: 没鼻子。
4: 她没鼻子，
3: 一马平川。怎么样？
4: 太能说了，
3: 您看我这套主持词
4: 胡说八道了、哎、
3: 那你到底要求我什么样、
4: 啊、您认真一点、啊、动情一点啊。
3: 你说什么
4: 动情点啊？
3: 你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4: 不是，
3: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4: 好，
3: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4: 我干嘛？
3: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4: 烘托一下气氛，
3: 可以吗？
4: 没问题，
3: 现在咱们就开始
4: 啊。
3: 来，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3: 鱼，你演奏的什么音乐？
4: 婚礼进行曲啊。
3: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温柔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悲壮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再凄凉一点。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4: 这行吗？
3: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4: 这就是我人缘。
3: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4: 我也过过苦日子，
3: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4: 对，我们家人都站着睡觉，
3: 房子是小了一点，
4: 比火柴盒大多了，
3: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4: 哎呦，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3: 一家16口就盖一床棉被
4: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3: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大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4: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3: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4: 发小广告呢呀。
3: 凑
4: 这动作还挺熟。
3: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
5: 嗯，
3: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的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4: 说什么呀？
3: 先生，
5: 嗯，
3: 要光盘吗？
4: 我妈卖碟子呀。
3: 啊，我这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呀。
4: 那是卖不出去。
3: 谁说的？山清水净一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人，说有多少光碟，他全包了。
4: 这下可好了，
3: 这回可糟了。
4: 怎么了？
3: 来那位是城管。
4: 这不倒霉催的吗？
3: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里，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4: 我发药了呢。
1: 哎，怎么了？
4: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3: 哦，说错了，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4: 这还差不多。
3: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急忙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你冰冷的小手上。
4: 我们家神经病，
3: 要怎么了？
4: 有三九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3: 各位，你们给我作证，这可是你让我煽情的，
4: 你干嘛净说这苦的呀？今儿是我结婚，你得说那热闹的、
3: 啊、
4: 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3: 哎，行，下面就乐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各位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4: 背了？
3: 对对对对，来奏乐呀！啊啊！哒个啦哒哩个哩个哒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哒，我结婚。
4: 哒个哩个哒，
3: 办喜事儿。
4: 哒个哩个哒，
3: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4: 哒个啦哒。一个铃儿大，个铃个铃个铃个铃个铃个
3: 大。最后我使了一个千斤坠儿，
4: 大个大个铃个铃个铃个大。
3: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儿，
4: 你下去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富强和常亮表演的《给您道喜》。哎，那另外一个作品《开心之旅》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1: 《开心之旅》这作品是小芳写的。
0: 哦，
1: 人小芳给我的承诺说，我不跟你一块参赛，但是我保证给你写一个好玩的作品。
0: 嗯，
1: 人真是客气，没想到人好玩一下拿了个金奖。
0: 嗯，
2: 这个《开心之旅》，我认为是方老师写的对口相声啊，
0: 嗯，
2: 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段子，
1: 到位。
0: 嗯，
2: 就对口相声，但他自己给他单口给自己写那不算啊。
0: 对对对，嗨，富强，就这么说，
1: 着、啊、对。
2: 但是那个作品，如果大伙儿听过、欣赏过的话，确实写得好。
1: 嗯，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我跟常亮老师，你别看我们哥俩这个，我说了这个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到位。
2: 对，
1: 一共就参加三次，拿两个金奖。
0: 嗯
1: 啊，这个挺不容易的。常亮老师啊，身上我客观的分析，他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相声演员，个别相声演员身上可能不太好的那种习气，
0: 嗯，
1: 他没有。
0: 嗯，
1: 而且呢，他呢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人家会的可比我多。
0: 哦，
1: 因为人世家，再一个他也是递了八板的做科出来的人，天津曲艺跟万老师他们都是师兄弟。
0: 对，那么一会儿就聊万老师的故事。
1: 对呀，啊，人家比我年纪小，但是人家比我会的多。
0: 嗯，
1: 咱实实在在的说，而且常亮老师对我自己的艺术的这个道路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富强常亮《开心之旅》。
6: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男来宾们，各位女来宾们，各位不男不女的来宾们。
4: 哎呦，我觉得你就在这不男不女呀，
6: 什么意思啊？
4: 你这什么样啊？就是
6: 自我介绍一下吧。
4: 而且你谁呀？
6: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4: 人都是意想不到
6: 啊。对，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4: 哎呀，看来你们这公司是不错呀。
6: 那当然了，具体的说吧，本人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二号导游员，各位你们就叫我二吧。
4: 我看你就更二的。
6: 哎，如果您要是时尚的人士，也可以叫我的英 文名字。
5: 还有英文名字？
6: 我叫兔。
5: 我见你就想吐。
6: 哎，怎么说话呢？
5: 什么样啊这是？
6: 哎，听说你参加了一开心之旅活动啊？
5: 你怎么知道的呀？
6: 这个活动就是本公司独家承办的。
5: 哦，这么回事儿
6: 这么跟您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空前的。
5: 我凑着了。
6: 您看啊，我们这个活动跟这个中国国家旅游总公司
5: 啊、
6: 中央电视台、北京旅游分公司这些重要部门呢、
5: 都有联系，
6: 没有任何关系。
5: 联系你说什么呀？
6: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5: 和他们都不一样。
6: 对，您看现在比较热的那个旅游项目，什么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些地方啊
5: 都去，
6: 我们根本就不去。
5: 去说什么呀？
6: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
5: 嗯，
6: 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5: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6: 你怎么说话呢？
5: 不是，你这我哪敢去呀？干脆你就我不去了。
6: 哦，你退出本次旅游。
5: 那不敢去呀。
6: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5: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6: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5: 有
6: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子女费、赡养费。
5: 等会儿，行，连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6: 你去不去啊？
5: 哎，去。
6: 哼，
5: 这什么钱呢？
6: 早这样好不好啊？
5: 嗯，
6: 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5: 对不起大家。
6: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5: 听着吧。
6: 嗯。常亮
5: 到，
6: 人齐了，出发。
5: 就我一个呀？
6: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5: 哎呦，是啊。
6: 哎，知道什么叫 VIP 吗？
5: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
6: VIP
5: 啊，
6: 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5: 我让谁批呀？
6: 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5: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6: 是吧？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5: 是又平又稳。
6: 知道我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5: 技术好，
6: 根本就没飞。
5: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
6: 呀？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5: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呀？
6: 啊，忘了通知你了。
5: 啊，
6: 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5: 你这可没有。
6: 怎么了？
5: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呢？
6: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5: 就是
6: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5: 这算俩景点。
6: 对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
5: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怎么了？
5: 回来咱们坐飞机
6: 啊？不，回来坐中巴。
5: 不对啊，咱那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6: 对呀、单飞呀。
5: 对呀、
6: 单飞你不懂啊？
5: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
6: 嗯，单飞。
5: 怎么个单飞啊？
6: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5: 俩都不挨着呀。
6: 啊，对了，啊，这样环保嘛。
5: 哦。
6: 啊，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5: 微微，
6: 干净吧？
5: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6: 别瞎说啊！
5: 啊，
6: 怕您走丢了，
5: 哦、
6: 跟着我紧一点。
5: 好的，
6: 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
5: 啊，
6: 出发。
5: 这。
6: 哎，别开枪！
5: 哎，对，自己人。什么呀你这是？
6: 哎呀，你这
5: 投降来了？
6: 你不了解情况
5: 啊？
6: 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5: 不是，我现在想抽你。
6: 怎么了？
5: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6: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5: 是吗？
6: 大家呀，献爱心
5: 哟，
6: 认领小动物。
5: 我就爱领着小动物。
6: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5: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 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6: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常亮啊。
6: 对呀，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5: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6: 多好啊！
5: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6: 怎么了？
5: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6: 要你让大伙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字呢。
5: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6: 行吗？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5: 这样
6: 啊？行行行，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
5: 嗯，
6: 下面我郑重宣布啊，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5: 要吃饭了
6: 啊！
5: 我给他吃回来。
6: 好，好，我们开饭了啊！
5: 哎，等会儿，
6: 请每位游客随便找一个砖头。
5: 这吃饭还打群架呀？
6: 打架干嘛呀？
5: 你拿砖头干嘛呀？
6: 哟，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5: 啊！
6: 没砖头，你在哪坐着呀？
5: 很笑你，
6: 怎么了？
5: 你找那椅子坐呀？
6: 哎呦，你没听清楚啊？
5: 啊？
6: 有椅子能叫原生态吗？
5: 得了，我椅子桌子上吃点完了。
6: 哎呦，有桌子能叫原生态吗？
5: 没桌子那餐具放哪儿啊？
6: 哎呦，有餐具能叫原生态吗？
5: 没餐具那菜放哪儿啊？
6: 哎呦，
5: 有菜能叫原生态吗？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6: 嗨，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5: 什么呀？
6: 西北风。
5: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6: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
5: 啊，
6: 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5: 这是最后一项了。
6: 集体沐浴。
5: 哎呦，
6: 这个
5: 你等会儿
6: 啊，
5: 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6: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识这俩字啊？
5: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
6: 啊、
5: 是吧？
6: 不认领，
5: 那就行了。
6: 不要钱，
5: 真的，
6: 洗吧。
5: 没、
6: 嗯，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的怎么样啊？
5: 这水温太舒服
6: 是吧？
5: 嗯，
6: 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5: 还行，还行，还行，
6: 哎、那就得了。
5: 哎，
6: 我宣布啊，怎么了？
5: 我搁着这衣服呢，
6: 啊！您穿这身衣服啊？
5: 啊！
6: 对不起，回炉了。
5: 回炉了
6: 啊！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5: 你回炉了？我穿什么呀？
6: 别着急呀、啊嗯，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5: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6: 哎呦，这人怎么这便宜的有？你穿吗？
5: 穿呐、啊，
6: 透明雨衣。
5: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吗？
6: 这人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5: 待会儿来呀、
6: 啊！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5: 等会儿。
6: 干嘛？
5: 您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6: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5: 什么理念呢？
6: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5: 就这个呀。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1: 因为他是人家是
0: 专业学校，
1: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那可不是吗？所以就这个那叫什么凤毛麟角，那是。
2: 嗨，也不是，学习好也不去那儿。哟，把实话给说出来了，玩笑玩笑。
0: 那当时是怎么去的？
2: 我呢，跟傅老师的学艺过程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得感谢一个这个我的启蒙老师，叫赵传章先生。哎，这个人，这个老先生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候呢是群众艺术馆的曲艺干事，那个叫是
0: 类似于教员
2: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具体的怎么个称呼我忘了啊，人家系统里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认识了赵老师，说这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就胖啊，那个有没有兴趣学相声？我说什么是相声？不知道。
0: 那是多大？
2: 7岁。
0: 7岁。
2: 他说你如果有空让你们家长带着你来这个群众艺术馆听听课来。哎，一听觉得这玩意儿还挺有点意思，就开始学，每周去，每周六去学相声。然后呢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6年学
0: 啊。曲校是6年
2: 啊，中专3年，大专3年。
1: 来，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那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2: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现在呢？
2: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因为他是大专了以后就叫职业学院。
1: 怎么他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0: 叫北方曲校。
2: 北方曲校，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0: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8个字。
2: 8个字，您就介绍俩字，您这
1: 曲校，
2: 对，
0: 真是省略语是吧？
2: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198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就成立了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那时候是陈云同志那个亲批的。我呢就挺幸运的考上了曲艺学校。
0: 怎么还幸运呢？很难吗？这个
2: 那个时候招生一年就招20几个学生，
1: 要不我怎么考不上呢？
0: 你连人名都记不住，你肯定考不上。
2: 对呀，您老记着这俩字，
0: 您再简练简练北曲了。
2: 对，北曲都没有了，笑啊！那时候招生啊，就全国就招20多个。他那，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保，我们学校那时候好在哪儿啊？师资比较好，不是说一个老师带好几十个学生，不能那么教，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就得是小课。为什么我羡慕刚才说羡慕傅老师，那一个人教2个人跟一个人教20个人
0: 他不一样，
2: 他肯定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专业老师呢，就一个人只允许带6个学生，
0: 三对儿，
2: 基本上就是3对儿，但是3对儿每天1、3、5上专业课。每周1、3、5上午上专业课，从早上8点半上到这个中午11点半，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对于你要想学的人来说，那很紧张了。就
0: 对，实际上你在那3对儿，一个人也就
2: 1个小时
0: 不到，
2: 那老师也得歇着呀，你不能人家老师往那一坐3小时一直
0: 一直说呀，
2: 那老前辈们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去学，然后上活最多的那几年是03年， 因为老师们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得从家里来。
1: 哦，
2: 哎呦，一看学生们那时候那么好学，那老师真给上课，也下课也不回家了，在食堂有的时候对付对付，下午再给你们加加班上上课。所以说那时候的那个师资力量啊也好也强，然后老师们教的也仔细，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0: 那时候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2: 我上中专的老师啊，朱永义。
0: 哦，
2: 还有就是常亮的父亲带过我们一个学期，常贵生老师。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刘俊杰、童守本、魏文华、田立和这些老师。
0: 那确实是师资力量相当强大了。
2: 哎，是。
0: 那既然提到了这些位老师，我们来听一段由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丢驴吃药》。
3: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涨得2块钱一卦，细皮八字20块现大洋，每一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大洋。他这一卦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的有个药铺掌柜的，这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儿算一站，我坐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今天的日子好，打这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少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 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大洋，都是你的。哎，红盘子30多斤铜，这是暖壶也不要，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2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我收他6个大子儿，一过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 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要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行不行不行不，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抹豆腐？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天的龙头吗？连卦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串星，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天爷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你省钱这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 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厚朴枳实、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四粒拔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呵，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就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了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打进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厚朴、番泻叶，还四里八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那心疼了。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包起一半药来，拿出两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调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擦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根，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子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灯火，那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咱再说说豆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豆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铲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豆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给卖，卖哪儿 儿子，这男的出去卖汤果，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动。

0: 过去，一会儿回来，吓坏。蚊子一对，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呢，这可邪性来了。这就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往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风声雨
1: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4: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3: 外卖诗人王继斌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斌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4: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3: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斌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
2: 哦，
1: 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块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已经看出什么来？
3: 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啊、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啊、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
1: 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
3: 好事？
1: 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啊。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二十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五十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南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
2: 主公怎么应不得呢？
3: 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
2: 啊。能有这事吗？
3: 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
3: 准是这手。
1: 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 也得登门去救亲呐、啊。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装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都答应，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那是当然的。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个好日子，您就去吧。
3: 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啊，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十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三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儿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救亲呢？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啊！先生别送，送之功免。哎呦，刘备这闹心呢、啊、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

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棹，直奔江中。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

0: 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着门前一看，设摆的香案，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一官到一族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着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客，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招待赵云和孙权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了。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觉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按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突击，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刀齐连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权哪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权打外边进来了。
1: 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
0: 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不吃饭。

嘚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蛮香甜呢。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

0: 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的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着，这位刘皇叔吃上了。赵云一看这就对了，主公您应该多吃多喝呀，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有事儿好办事儿。哎，刘备苦笑一声啊，四弟你说的对啊，来坐这儿，坐这儿干嘛，一块儿吃吧。啊，公佑你也坐这儿。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我哪样够啊。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我看您全够，就拿您这名声说吧，您是名扬四海呀，您就是人中之龙啊。我怎么人中之龙了，您看您是当今的皇叔啊，贵为皇叔，不是人中之龙吗？哦，沾个龙字就行。那当然了，四弟你叫赵子龙，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子龙一听这哪儿跟哪儿，这是主公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说完了把子龙给扫走了，他回到自己屋里了。你看表面上啊说说笑笑的挺热闹，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啊，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妙，这是管义，喊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的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推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啊、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 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医生，近逛人呢、啊。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那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三十多岁了。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二十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管驿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管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他赶忙出来，来到管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啊，把那五百军校给带出来，这五百虎贲军呢、啊，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厚刃飞薄，刀背厚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啊。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着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坠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噔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啊！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啊，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啊？就是牛、羊、猪，搁的一块一百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通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啊、给主公备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桌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心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陪着您去拜客。
1: 上哪儿啊？
2: 凤凰寨。
1: 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
2: 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
1: 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2: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
1: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就亲来了。
1: 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呐，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简直是几城欢庆，家家沸腾哦。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全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相，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全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呀，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3: 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
1: 这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鼓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3: 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2: 哎呦，国老可不能不见呢，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
1: 您说那多吵得慌啊。
2: 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
3: 皇叔刘备，
2: 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
3: 说得有理。来，更衣，
2: 说我门外相迎。
3: 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着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啊，要识大礼，过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哎呀呀，岂敢岂敢！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在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淡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啊、救亲来。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国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啊，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呀、啊，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
1: 乔国老抬头一看，
3: 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
1: 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
3: 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
1: 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在家这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
3: 现在众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
1: 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
3: 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
1: 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
3: 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
1: 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
3: 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棕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
1: 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呐、啊，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
3: 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
1: 呼呼，我说皇叔，暂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卑职过也。
3: 我的不对呀、啊，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
1: 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
3: 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啊，怎么一高兴，本儿，
1: 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说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
3: 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
1: 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3: 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其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
1: 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
3: 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
1: 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
3: 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
1: 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
3: 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
1: 还喝呀？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带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
3: 玄德起身告辞。
1: 哎， 老乔玄一愣，怎么弹性这么浓，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
2: 郭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
3: 现在他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一放，
1: 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
3: 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
1: 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
3: 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
1: 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
3: 赵云怎么那么高兴？
1: 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
3: 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
1: 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
3: 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
1: 国老到这儿是挺凶。

0: 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郭太乐了，嘿，郭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跟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郭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郭他越听越糊涂。我说郭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泰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泰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郭泰。郭泰笑了，嗨，郭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1: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0: 真的吗？
1: 国泰将信将疑呀。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泰施礼，都给国泰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泰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难过呢，这个孙权呐，确实不是国泰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冒失了。你知道我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国泰吩咐把孙权叫来见我。国泰是大为震怒啊，跟着有人进来回禀说主公孙权驾到，叫他进来，叫他进来啊。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孙权打外边进来，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母亲突然召唤，必有要事相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进屋了这么一看呢，母亲好像是生气了，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孙权又一看，乔国老那儿坐着呢。国老看孙权进来，本儿把脸扭过去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0: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举行。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永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粤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

0: 效益，更要安全的清粮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杭州海关最近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3: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2: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5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4: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2: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境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5: 整个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应该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了整个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的近60%。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正在成为对冲外部波动、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来听报道。
2: 在宁波港码头，满载出海货物的集装箱整齐码放， 其中一批定制书架、咖啡桌即将发往马来西亚。这批货物来自一家核心配套供应商宁波杰丰现代家具。公司物流部办事员楚湘文说，他们深耕东南亚本土消费需求，定制化产品订单稳步走高。
6: 马来西亚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主推定制家具产品，消费者的反馈也相当不错，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
2: 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不少企业选择就地布局产能，深耕东盟。浙江东兴电子落地柬埔寨一体化生产基地，本土化产线快速响应区域订单，今年以来对柬埔寨出口同比增长超60%。总经理于以泽说，
7: 形成了高度集成一体化的生产制造体系，还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能够快速适应柬埔寨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2: 除了工业制造品类，夏日消费浪潮也带动了休闲饮品热销海外。走进湖州特斯拉啤酒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熟成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罐罐精酿啤酒生产下线。公司销售负责人沈明辉说，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了出口业务，仅六月份就出口销售了5000多吨，同比增长20%。今年新开发的国风系列哪吒啤酒还顺利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8: 现在每天24小时在生产的情况下，当天可以生产200到300吨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我们开发的就是国风系列的哪吒品牌的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也深受当地的一些华人啊消费者的喜欢，每个月的出口数据也在是稳定的上升的。这一款目前一个月大概是2到3个柜的订单。
2: 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市场进出口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规模增速双双跑赢大盘，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58.8%。RCEP、中非零关税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对东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超5200亿元和2600亿元，增速高达25.6%和21.6%。出口品类也从基础商品升级到成套装备定制方案，进口原材料、民生消费品同步扩容，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明显。知名财经评论员杨富江认为，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是浙江主动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的成果。自贸协定红利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叠加，持续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9: 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在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3: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2: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4: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这个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2: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吉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吉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5: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2: 从 AIGC 视听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6: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1: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所看见。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杭州西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8: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灵巧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7: 今年5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西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8: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7: 对此，一同参赛的浙江树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通也深有同感。
9: 比赛我觉得给这个郑州企业这个露脸的机会啊，多曝光一曝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啊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7: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10: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州举行。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浙江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来听报道。
2: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久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3: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2: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尝试了这一新做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旭凤说，如今曾经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问题，比如拼箱出货等待久、查验易延误、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都得到了有效破解。
4: 自从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模式实行以后，我们物流仓库的单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圣诞花环啊、节日彩灯啊等这些圣诞用品的出货量日益增多。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货物拼箱出海将会更加方便。
2: 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3: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1: 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欢乐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中东欧好物。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还有一个罗马尼亚128红酒。
6: 中午时分，位于宁波会展中心的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爆品核销台前，前来兑换商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队。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为期2周，推出百万中东欧专属消费券，包括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等通用券和近10000份爆品券。 其中面额从5元到888元不等的爆品券成为抢购热点，市民可以以超低价入手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轻日化、工艺品等全球尖货，比如5元一支的保加利亚护手霜、29元一组的捷克啤酒、39元一组的斯洛伐克巧克力等，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7: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两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用都很不错。
6: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6: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八大专区，其中外贸制品专区融入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与当下热门机器人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8: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酒，另外呢还有我们宁波和浙江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小吃集中呈现在现场，大家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1: 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上周末晚上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夜幕降临，杭州蝴蝶剧场灯火璀璨，曲韵悠扬，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正在上演。舞台上由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饰演的酒精，一登场便凭借浑然天成的江南少女气质和收放自如的唱念作打吸引全场目光。剧中街坊邻里的闲谈嬉笑、智斗巧辩引得观众掌声和笑声不断，不少剧迷看完后赞不绝口。
10: 这次看了感觉非常有趣，就是以一个女性角色为主角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群像的剧目，不同性格的这些街坊之间的一些互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啊，然后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非常圆满，过程中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趣幽默。
11: 这个戏跟我印象中一些传统戏曲都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服装还有整个的舞台的灯光氛围，在经典之外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新鲜的东西。
9: 酒精姑娘堪称越剧起源活化石，20世纪初，绍兴乡间流传着孤桶将军女巧斗财主的传说，后来被落地唱书艺人改编为两个独立又相连的折子戏《孤桶记》和《相骂本》。《酒精姑娘》就是巧妙融合了这两部折子戏的精髓，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女凭借智慧赢下尊严的故事。这次主创阵容由杨小青执导，钱林森编剧，主打百年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审美，不仅保留了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石之筒等核心桥段以及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在舞美、灯光、造型上做了全面升级，并适度借鉴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融入江南民俗歌舞元素。领衔主演李云霄说，
12: 酒精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在塑造整个酒精姑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包括酒精身上有的品质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9: 接下来酒精姑娘还将在台州、宁波等地巡演，目前已开票的6场演出均开票即售罄。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下午，在诸暨市马涧镇的绍兴峡谷漂流基地，伴随着游客的惊呼，橡皮艇顺着落差飞驰而下。水花四溅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军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3: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2: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周边溢出。在马涧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4: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爆。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桌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2: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账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校园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村里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模式，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成了股东。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790多万元，今年新项目投运后，预计还能新增36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党支部委员、村监会主任沈军说，
5: 去年的2个项目21万的游客量，到今年7个项目保守估计可以冲到80万的一个游客量。我们也为每个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场，做好了一个交通导览图，让项目越办越好，真正把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2: 余杭鲁鸟镇的仙柏坑梨花漂项目也将这股清凉人气串联起采摘、民宿、土特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助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村民李德娇说，
6: 我呢是退休的人，平时呢在家里呢有空余时间到这里多一点收入。
2: 溪水是清凉经济的起点，也是最需要守护的底线。嵊州桂门乡叶村的小屋溪江正在建设云崖瀑布溯溪漂流，当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依托原有河道，利用自然环境做微改造。桂门乡党委委员叶彪说，项目开发首先要守住生态底线。
7: 我们把这个生态本底呢放在前面，开发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克制的微改造，河里的这个沙石质量原地改造，没有外运，严格控制，做好了这个监督。运营方我们是要求他们配置这个安全员，做好培训。
2: 算好一条溪的清凉账，不仅需要精妙的引流创意，更需要把红利留给百姓的共富初心，以及把生态留给未来的克制底线，才能让一季的清凉变成4季的动能。
8: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9: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8: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10: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8: 经营户王兴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 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反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9: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8: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11: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起来。
12: 一件有多少？
11: 100多个。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武义县水坠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3: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2: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坠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4: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人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2: 转机源于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的全面提速，省农科院与武义县结成帮扶团组后，将水坠后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选派来自玉米与特色旱粮研究所的专家赵福成作为当地农村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赵福成踏遍村里的每一处沟坎田垄，最终明确了发展方向，种植水果玉米。
5: 这个地方水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还有一个我们农科院的水果玉米的产值比较高，就是效益比较好。
2: 说干就干，赵福成联系省农科院引进东白春雪、浙红田168等玉米新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第一年试种就大获成功，还没采摘便被金华、杭州的客户抢定一空。种植户何朝辉说，
3: 专门为我们指导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最主要的苗龄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降低它的抵抗力。
2: 随后省农科院又将草莓、食用菌引入村里，刚架大棚里月星、月雪飞草莓亩产值超过50000元，8000多磅黑木耳也喜获丰收，鲜木耳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0000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坠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坠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6: 我们水坠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与资源帮扶下，村集体2025年总收入达到了130.8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呢达到了70.8万元。
2: 产业初具规模后，帮扶团队着眼长远，考虑到水坠后村是徐英烈士的故乡，团队注册了水坠红村域公用品牌，打造集采摘体验、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基地。截至目前，带动周边三产增收100万元以上。据了解，自2008年与武义县结对以来，省农科院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300多人次，落地项目近140个，带动全县农户增收超3亿元。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湾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板，晾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朝的洛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都，更是五州政权承接天命、改写历史的关键舞台。这里见证了唐代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一页，武则天在此登基称帝，改唐为周，他以神都之名重塑这座城市的魂魄。那么当我们重新审视洛阳的街坊布局与中轴空间，会走进一幅怎样风云激荡的历史图景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神都万象承天序，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唐代的洛阳被称为东都或神都，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壮观的城市，也是大唐王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唐都洛阳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分布着著名的七天建筑。是哪七天呢？分别是天阙，也就是一阙，天街、天津桥、天书、天门以及天宫，也就是万象神宫，或者称为明堂，最后呢则是天堂。这高大伟岸的七天建筑从南北向纵贯了整个洛阳城，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里边最高大最壮美的城市中轴线。巍峨的建筑奇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产生的气闻轶事在洛阳城里边流传，将洛阳打造成一座不同于唐都长安的充满了神秘感与归期感的别样的都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五周时期的神都洛阳，沿着中轴线看一看这七天建筑，又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奇遇呢？假如说啊，你是洛阳城郊的一位羊倌，家里边啊祖祖辈辈都以放羊为生，对于你而言，垂拱四年的十二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月份。有一天啊，你正和你的伙伴们带着从濒临二州放回来的羊返回洛阳，你们离洛阳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啊，听人传来喜讯，说万象神宫落成了。其实啊，你并不知道万象神宫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用来干什么的，但你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儿。于是你和你的同伴们啊，登上了附近的山坡，放眼远眺神宫的方向。有一个伙伴说，他居然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一开始啊，你觉得是难以置信，这里啊毕竟已经是城郊了，离洛阳城呢少说也有百余里地啊，这只金凤哪怕修建得再高再大，也不可能看得到才是啊。而当你登上山坡，沿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放眼远眺的时候，竟然真的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凤凰身上放着耀眼的光芒，就和太阳一样。你忍不住想，这可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啊。于是你和你的伙伴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到洛阳城中去亲眼看一看这只凤凰。你们几个人呢加快了步伐向洛阳城走去。说起来啊，你们也到过洛阳很多次，可每次呢都是从东门进去的，交完货之后啊就沿路返回了。可这一天不一样，你们决定要正正式式的逛一下这座神都洛阳。

0: 们特意交完货之后绕道到了南门，从定鼎门走入了这座神秘的城市。刚刚走入定鼎门，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这就是著名的洛阳城中的标志性的街道定鼎街，又称天门街或简称天街。这条街道啊，十分的宽阔，到底有多宽呢？根据记载啊，大概宽有上百步之宽，而它的长呢，有九里地之长啊。在这个路面上还分为了三部分，中间是御道，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所走的，两边呢则是行人道，再往外边呢则分布着水渠，既美观又实用。道路两边遍植着杨柳，而且啊还建种着樱桃树及石榴树，看上去啊十分的美丽。而在这条天街之上，来往的除了普通的百姓以外，你还看到了很多的外族人，里边有吐蕃人、突厥人等等等等，他们呀都牵着马队或者驼队，马和骆驼背上啊驮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原来呀他们也是到这里来献礼，庆祝万象神功落成的。你一路看着风景，再往北走呢，就很快到达了洛河边了。这条洛河呀，是横穿了整个洛阳城，河的北岸呢，就是我们的皇城的南门端门。由于这个洛河啊比较宽阔，在古代呢，为了能够方便通行，也为了能够打造城市的景观，于是人为的把洛河分为了三道，每一道上边呀都有桥梁，而且每一座桥呢还各具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说啊，第一条水道上的呀，上边的桥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津桥。这个天津桥啊，原建于隋朝的大业年间，它原本啊是一座浮桥，是用铁索将巨舟勾连起来而成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用大缆为舟，皆以铁索勾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可见啊这座浮桥的壮观。那如果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天津桥的名字，也能够感受到啊设计者别有用心的一种浪漫。所谓天津呢，就是天上的渡口，天上的津渡的意思，这是啊把洛水比作了天上的银河，而把天津桥呢比作了天上渡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啊，天津桥连接着整个洛阳城最重要的部分，往南走呢，那就是居民们聚集的里坊区，而往北走呢，就是皇城以及更北面的宫城。因此啊，这个天津桥啊自建成以来，那就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啊。这里不仅有过桥的民众，而且呢大家如果要饯别送行，甚至说啊要出游观景，都会来到这座桥上。在这桥上啊，甚至还有一些乞讨卖艺的小贩。根据《酉阳杂俎》记载啊，这里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乞儿，他呢天生啊没有双手，于是呢就用脚夹着笔来写字。他用右脚夹着一支笔，在写字之前呢还能将这支笔啊高高的抛起，大概有多高呢？一尺有余啊。然后当这个笔在落下的时候，他又能够用脚趾啊稳稳地夹住，然后才开始写字讨钱。据说呀，他写出来字还特别的端正工秀，比我们普通人啊用手写出来的还要漂亮。从这个记载啊，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天津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它还是南来北往啊奇人异事汇聚之地，也是一座小型的集市。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水道上的黄道桥。这个黄道桥呢最接近端门，正当你们要过桥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巨响，你们忍不住啊就往巨响的方向看去，那是哪里呢？那是位于第三条水道上的黄金桥。这个黄金桥，你居然发现它的桥身竟然正在徐徐地打开。原来啊，这是一座凝聚了工匠智慧的自动化的桥。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一座桥呢？原来啊，也是在隋代的时候，隋炀帝他要游幸江都，于是他的龙舟就要从这条水道上通行。可是我们都知道啊， 隋炀帝的龙舟有四层，极为高大，大概高多少米呢？那有十几米高，长呢有50几米长，这是庞然大物啊。如果我们要修造一座石拱桥，能够允许这样的巨船通行，那这个桥的桥拱啊，恐怕也得有10几米高。我们且不要说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修造一座10几米高的石拱桥到底有多么困难，即便修建成了，这个桥拱之上啊，恐怕也很难通车行人。于是啊，这些工匠们就发扬了自己的创造精神，修造了一座自动化的能够开启的拱桥。每当有巨船要通行的时候啊，桥身就徐徐打开，而平时的时候呢，在关河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可以说啊，这座黄金桥就是我们大唐王朝的黑科技，也是劳动人民啊智慧的结晶。过了黄道桥之后啊，就是端门了。你站在桥尾啊，回望洛河，只见三条水道上是舟船往来，三座桥梁上啊是车水马龙。你忍不住感慨，大唐神都的繁华的确是超出了你的想象。正当你在感慨之时啊，旁边有个占卜的人很不以为然地告诉你，这算什么热闹啊，你要等到有节令的时候过来看，那才更热闹呢。因为啊，这个洛水前边啊比较空旷，因此每逢佳节的时候，这里变成了燃放烟花的好地方，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聚集到此燃放烟花。而尤其到了元宵节的时候啊，官方也会在这端门之上啊主动的布灯。的确如此啊，我们来看一条《资治通鉴》里边的记载：于端门街，甚成百姓，戏场周围5000步，执丝竹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中月而罢，所费计万，自是遂以为常。这是说啊，大业6年的元宵节，隋炀帝在端门外举行了盛大的灯会。这里边啊，不仅有花灯，还有啊，有上万人表演的歌舞和戏曲，而且是今夜不休啊。从此之后，端门的灯火啊，变成了洛阳城里边的一道景观，甚至外国的使节啊，也会专门到这里边来一睹奇观。端门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就是皇城了。所谓皇城啊，那是百官衙署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办公区域。你之前虽然也来过洛阳城，可是啊，从来没有进过皇城，因此对于你来讲呢，每一栋建筑、每一片砖瓦都是新奇的。你一面啧啧称奇的往前走，一面呢就看到了一座非常恢宏的门楼矗立在你的面前，那就是7天建筑之一的应天门。我们前面说到，你已经走到了应天门，应天门再往北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宫城了。这个宫城啊，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紫微城。这个应天门啊，听上去呢好像一座门，实际上啊，不仅仅是一座门这么简单，它是一组巨大的建筑群。它呀是由阙楼和城门组成的，是唐王朝举行重大集会以及外交礼节的重要场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应天门外居然啊左右各有3座阙楼，那么两边加起来啊就是6阙。这个呀是中国古代宫城建筑里边的一个最高规格，目前为止只在洛阳发现了一处，这可是连长安都没有的呀。这就是大唐神都的牌面。我们说回这位杨官呀，他走到应天门城门口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原本应该是庄严肃穆的城门口啊，现在已经围满了老百姓，大家啊都满怀欣喜，踮起了脚尖，透过高高的应天门向里张望，他们想看一下位于应天门里边的万象神宫的模样。这个时候，你听到人群里边啊，有一位文人模样的人发出了感慨说：“月子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如此壮美的宫殿。而另外啊，两位官吏模样的人啊，正在低声的讨论，他们说啊， 这座万象神宫啊，其实早在高宗的时候啊就想要建造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儒生们对于这个宫殿应该建成什么形制有不一样的意见。于是呢，你提一套方案，我也提一套方案，大家是争论不休啊。争论着争论着，高宗皇帝那就一病不起了。接下来啊，就轮到则天太后掌权了。太后掌权之后啊，那行事风格和高宗皇帝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是雷厉风行，当下就把大儒们争论不休的方案啊全部给摆在一边，专门和北门学士讨论，这下效率提高了不少，很快万象神宫的方案就定了下来。太后决定啊，把原来紫微宫里边的正殿给拆除掉，就在原来正殿的地方修造这座万象神宫。这个时候啊，旁边又有一位儒生模样的人过来插话，他说啊，你们呀都知道这座宫殿叫做万象神宫，这个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宫殿呀，它其实就是儒家经典里边经常提到的重要建筑明堂。我们看一下儒家经典里边对明堂的记载，一周书里边说啊，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也，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而孟子梁惠王里边也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这说明明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诸侯朝见天子之地，也是国家祭祀之所，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地方。自历代以来啊，几乎所有的君王都有过修建明堂的想法，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都曾经想过，可是都因为种种原因呢，没有能够建成。一直到了去年的春天，也就是垂拱三年的春天，则天太后那是一锤定音啊，决定把原来的紫微宫的正殿给拆除了，就地建造明堂。可这个举动啊，也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他们引经据典的说啊，这个明堂应该建于都城的南郊才对啊，怎么能够收到正殿这里呢？可是呀，则天太后啊是完全不理睬众人，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将明堂给建造起来。这个儒臣啊忍不住赞叹说啊，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啊，则天太后她的杀伐决断果然是异于常人。大家就这么讨论着啊，越来越情绪高涨，突然之间不知道由谁喊了一声啊，说万象神宫建成了，我等都是与有荣焉，那么求太后开恩啊，允许我等入万象神宫内参观参观。你听到这个话呀，不由得一惊，要知道万象神宫所在的位置那可是紫微宫的正殿呀，平时不要说参观，连靠近一下都有掉脑袋的风险，这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此刻啊，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僭越，大家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过了片刻啊，一位内官模样的人啊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的声音啊太后都已经听到了，太后特地恩准允许你们呀进入万象神宫参观。不仅如此啊，凡是来的人呢还赐给你们酒食。于是啊，这独特的一天也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城开放日。
1: 武则天开放宫城，许万民入关明堂赐酒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盛景再次展开。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更是大唐盛世开放气度的极致体现。洛阳以包容胸襟融合四海，在宫门向百姓敞开的那一刻，一个王朝的自信与辉煌由此镌刻进历史的星河之中。那么洛阳的盛景宣告了一种怎样的大唐盛世？百姓们又为何得以入宫游览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0: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都记录了这难得的一幕。《资治通鉴》说，号曰万象神宫，宴赐君臣，赦天下， 纵民入关。《旧唐书》的遗址则说，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关，兼赐酒食，公开任老百姓参观宫殿，这个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啊，都是极为罕见之事。那么武则天她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其一是因为啊，武则天啊，她从来不是一个恪守规则的人，她所做的事情啊，往往就是要打破规则。其次是因为啊，在武则天眼中，她修造的明堂不仅仅是一座宫殿这么简单，而是她自己得天命的象征，以及王朝国运的寄托。当明堂建成之后，她是迫不及待的想与自己的子民们分享这份喜悦。因为有了太后的破格开恩啊，你这位阳关呢，也终于来到了万象神宫的脚下。这一次你近距离地注视着万象神宫，再一次被它的恢宏壮丽所震撼。这座宫殿足有近百米高，直耸入云霄之中，你看去它仿佛真的就是一个通天的巨柱，联系着天上的天都与地上的神都。而在宫殿的顶上，你又看到了那只盘旋飞舞的金凤，但这一次你看清了，在金凤之下还有九条金龙共同支撑着穹顶。乾坤颠倒，九龙朝凤，这便是这座建筑寄托的一代女皇的政治眼望。这次短暂的洛阳之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茶余饭后啊，你往往和家人们谈起那一天你所见之景，你会想起宽阔的天街、高大的天门以及那座缭绕在云雾中的万象神宫。两年之后啊，天下大变，太后成了皇帝，大唐天下也成了五州的天下。又过了五年，女皇陛下在南郊合祭天地，上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改元为天策万岁。洛阳城里边再次笼罩着一片狂欢的气氛。而这一次呢，你赶着数十头羊来到洛阳，为庆典提供肉类。等你走到洛阳城外，你觉得似乎一切呀，和几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又似乎啊，一切都变了。你有心想故地重游，于是有意沿着上次的路线，再次从南门踏入了这座让你魂牵梦绕的都城。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这一次啊，重入定鼎门，你立刻是一惊，因为你看到了一座以前没有过的巨大的建筑，那是一根通天的巨柱，你感觉啊，它就仿佛神话中的不周山一样支撑着天地。这个柱子呀，高有45米，换算到今天来讲呢，大概有15层楼那么高。它的直径有4米，而柱身呢有8面，柱子顶上是一方啊叫做腾云晨露盘。这个晨露盘有多大呢？直径有3丈，而且在盘的4面各造着一个龙人，而这个龙人手里边呀还有东西，他捧着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又高1丈，看上去啊真的是巍峨壮观、富丽堂皇。这是咱们往上看，如果我们往下看，这个柱子的底端那也不简单，那是一座巨大的铁山，周长啊大概有170尺，上边啊环绕着盘龙和麒麟，我们光想象一下都会感到震撼。火球、龙人、盘龙、麒麟，这些来自于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元素竟然通通汇聚在了这一根通天的巨柱之上。你忍不住抬起头，久久地仰望这根柱子，感慨这真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奇观。这个时候啊，旁边有一位举子模样的人告诉你，这个柱子呀，它有它的名字， 它叫做天枢，寓意就是天下之中枢，象征着这里呢就是天下的中心。而这个天枢啊，它其实是一座祭功碑，那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朝廷平定了吐蕃、突厥以及侍卫的叛乱，从此啊四爷安定，万国来朝。因此啊，各大附属国都在波斯国的酋长的号召之下，提议唐王朝呢建造这么一座天枢建筑来彪炳功业。你听到这里啊，更是啧啧称奇，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这根柱子，发觉触手冰凉，它居然啊通体是由铜铁铸造的，你不由得觉得更加的惊讶了。因为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铜可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呀，这么巨大的一根柱子到底要花多少铜啊？那又有谁能够拿得出这么多财富来呢？这个时候啊，这位举子呢解答了你的疑惑，你不用再猜了，这根柱子呀它重达200万斤，那是谁拿出了这么多铜呢？主要是由各国友人的捐赠，史书的说法呢就是诸胡聚钱100万亿。不仅出钱的时候群策群力啊，这个天枢的建筑也汇聚各国人民的智慧。比如说啊，这个东夷人毛婆罗他负责造模，而高句丽人啊全县城是负责运铜的。还有一位高句丽人啊，他叫高祖友，他呢是负责雕刻的。因此啊，当这个伟大的工程完工的时候啊，这根柱子上铭刻着文武百官还有啊四夷首领的姓名。女皇武则天呢还亲笔题写了匾额，说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尤其是这里边的万国的国字啊，写法特别有意思，它和我们普通的写法啊不一样，它把框里边啊换成了一个八字和一个方字，这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的就是八方和睦，万国来朝。天枢建成那一天啊，不少文人都写诗祝贺，其中李峤的诗啊写得尤其的出色，他是这样写的：折戟光禧焉，勋雍济北燕，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镇下路，高筑欲成天。这个诗里边所谓高筑欲成天，说明了天枢的形制，而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则说明了铸造天枢的意图。它既是铭记功业，也寄托了武则天以洛阳为中心统御四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啊这座奇观它呈现出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象征。
1: 神都洛阳不仅是武则天天授神权的政治中心，更是一座向世界敞开的繁华之城，各国工匠共筑天枢，诗篇与驼铃在天津桥上交汇，洛阳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融合东西文明，在宫阙与市井之间书写了大唐最辉煌的开放篇章。那么在神都星光下，究竟能看到一幅怎样的大唐盛景？这座城市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映照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0: 观赏完天枢啊，你继续往端门走去，这个时候你发现啊，路上有很多的工匠匆匆忙忙，但是呢又有条不紊地向着宫城而去。好不容易啊，你走到了应天门下，你再度踮起脚向宫墙里边眺望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你心心念念的那尊金色的凤凰居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些脚手架。你大惊失色，忍不住拉过一位路过的工匠，想要问一问他的原因。他告诉你啊，你来得不太巧，就在今年正月的时候，你去过的明堂以及啊你还没有到过的天堂啊，都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武则天在处死了纵火者以后呢，下令按照原尺寸重建明堂和天堂，因此啊才有大批的工匠再度的被召集到洛阳，他们呀要再为这座城市重建一遍巍峨的奇观。 这个工匠呢还不无遗憾地告诉你说，如果你来得早半年啊，他一定会带你去看一看那一座七天建筑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天堂位于明堂的北侧，是七天建筑里边啊最靠北的一座。它原来呢是明堂的一个附属的建筑，当明堂建成之后啊，武则天就命令僧人薛怀义建造一尊佛像，放在明堂的北侧。这位工匠啊向你回忆说，任何一个见过这尊佛像的人啊都会被它的规模深深震撼。到底有多么大呢？哪怕是佛像最小的一根手指上，上面都能容纳数十人。几十年后啊，有一个文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朝野千载》，他是这样记录的：薛师明怀义造功德堂1000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900尺，鼻如千湖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我们估算一下，如果小手指上都能站数十人的话，那么这尊佛像恐怕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乐山大佛还要大上数倍啊。那么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当然不能露天放着，于是武则天就命令薛怀义造一座天堂来储存佛像。天堂建成之后啊，很快就成为了洛阳城里边最高的建筑。它到底有多高呢？《资治通鉴》里边啊给了这样一个描述，说当初这个明堂啊已经足够高了，有多高呢？有将近100米。可是这个天堂啊刚刚修到第三层的时候，它的高度就已经高于了明堂。而天堂最后修了多少呢？修了5层。如此推算啊，天堂恐怕会超过了150米，折算一下大概是40-50层楼的高度。要知道40-50层的高楼啊，哪怕在今天也足以担当起一个城市的城市地标，更何况那是1000余年以前的唐代。如果说这些记载准确的话，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单体木造建筑。可惜啊，如此巍峨的奇观存世还不到7年就已经被焚毁了。而焚毁它的人呢，正是当初负责建造它的白马寺的僧人薛怀义。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不免唏嘘感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工匠对你说，你不用遗憾，因为啊，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武则天下令要尽快的重建明堂和天堂。根据工程推算呢，大概明年的春天重建工作就会完成，那个时候洛阳城中的七天建筑全部汇聚一起，这才是一座完整的繁华的伟大的都城。那个时候啊，每一位走入洛阳城的人都会看到完整的七天建筑，这才是一座真正的繁华的洛阳城。第二年的春天啊，重建工作是如期的完成了，新建成的明堂被称作通天宫。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出这座宫殿里边寄托了武则天沟通天人、帝业永昌的理想。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我们再将视线投回啊，故事开头的那位杨官，他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只想把自己这个家传的小生意啊经营下去。我们说过啊，他们家祖辈都是贩羊的，在唐代，羊肉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类。洛阳地区啊，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羊的养殖业，可是呢，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需要大批的商人从濒临二州贩羊运回洛阳。这个羊倌啊，听他的父亲说过，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人啊，能够从滨州和林州啊，同时贩运上百只羊来到洛阳。他的理想就是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商人，他希望有朝一日啊，自己也能出息了，成为这样的商人。于是啊， 他一年又一年地赶着一只只肥美的羔羊，行走在洛阳到宾陵二州的路途上。他希望自己贩售出去的每一只羊，最后啊都能积攒成财富，化为洛阳城南的一栋宅子。两渡游洛阳之后啊，我们这个小小的羊倌就有了一个大大的理想，他希望能做一个洛阳人，定居在这座城市。他有这个理想，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还因为啊，这是一座充满了生机和奇遇的城市。城市中那令人惊叹的七天建筑，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俊发阴阳的理想，也承载了一个普通人的通天之梦。是啊，谁又能想到，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阳关，有朝一日竟能踏足过这个帝国最神圣庄严的万象神宫，并且在里边享受过太后亲赐的酒食。只有在洛阳这一个神奇的地方，才能将如此荒诞不经的梦想化为现实。为了能够攒钱啊，这个羊倌呢也开始向同行讨要经验，以改善经营。有一个人对他说啊，你以前啊选购羔羊的时候总是选那些肥美壮硕的大羊，而不选那些啊还未长成的小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贩羊的路途呢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买小羊的话，买的时候它还小，可当你卖它的时候啊它就长大了，而你的钱是有限的，你买小羊呢就可以多买一些，如果你只买大羊的话呢买的就少一些，如此呢你赚的钱啊也就能够更多。这个羊倌啊觉得很有道理，这一次他前往宾陵二州贩羊的时候，不仅买了大羊，还买了100多只小羊，把大羊小羊混在一块儿啊，一块儿赶往洛阳。随着这个羊倌一天一天的走进洛阳，他羊群里的小羊啊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等到他靠近洛阳城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又登上了当年登上的那个山坡，眺望着洛阳城里。在遥远的云雾里边金光闪耀，那是洛阳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光辉，也是一代人梦想的光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神都万象成天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期间，美军一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美媒指出，这架 KC-135 是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首架大型机，也是继三架在科威特遭误机坠毁的 F-15 战斗机之后，美军损失的第四架有人驾驶飞机。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加油机的现状。
3: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4月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应巴方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本次美已对伊朗空袭作为美空军远程奔袭的基础保障， KC-135 加油机接连出现战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据美军消息人士透露，这架 KC-135 当时正在执行夜间加油任务，为袭击伊朗返航的美以战斗机补充燃料。在对接过程中，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剐蹭，一架失控坠毁，另一架安全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现场照片显示，受伤的加油机尾翼受损，部分结构缺失。3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坠毁的 KC-135 加油机上6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确认死亡。美军称，这一事件并非因敌方火力或友军误伤所致。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3日发表声明称，两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均系被该组织袭击，造成其中一架被击落，另一架采取迫降措施。
4: 美军大型机在这一次对伊战争中的首次损毁。从短片当中我们能看到，迫降的美军 KC-135 的加油机尾翼部分受损，部分结构缺失，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弹孔。那这究竟是伊斯兰抵抗组织袭击，还是说其他的原因所导致？两方现在是各执一词，张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5: 这次事故呢，涉及两架 KC-135 加油机。那么我们通过这架幸存的加油机来看，它的垂尾发生了结构缺失，而且呢也没有发现弹孔。从这一点来看呢，大概率可以排除遭到导弹直接打击坠毁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很有可能呢是发生了空中相撞。现在有消息称呢，另外一架坠毁的加油机是 KC-135RT 型。那么这个 RT 型呢，不仅可以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当它自己的油料减少之后，可以接受其他加油机的空中加油。两架飞机在集合的过程中发生了碰撞。美国、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基本上都要进行空中加油，因为从以色列起飞的话，距离伊朗的这个边境将近1000公里，距离德黑兰的就更远，所以要频繁地进行空中加油，这对它的空中加油机机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呢，当时发生事故的时间呢，是伊拉克当地时间的晚上，当时的飞行员他比较疲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了失误，或者呢遇到了恶劣的极端的天气。那么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这两架加油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遭遇了地面的防空导弹的袭击。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命中这两架飞机，但是呢两架飞机为了躲避导弹进行机动发生了碰撞，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4: 那魏先生，您觉得类似的事件还会接连发生吗？可能性大吗？
6: 我认为美军肯定会反思，因为这个空中加油机，尤其是 KC-135，它属于比较重要的资产。虽然说呢，服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对于美国空军它作战能力的持续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援保障类的平台。如果说现在由于作战强度比较高，空中加油机的数量不够，那可能就要从其他的这个海外基地调派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去弥补数量方面的这个缺口，让空中加油机的机组成员还是要有更多的这个休息时间，防止在疲劳的状态下出现严重的事故。除此之外呢，空中加油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它落在地面上同样也会遭到打击啊。所以现在呢，伊朗针对美军的 KC-135 要采取行动，直接派出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这基本上做不到。所以呢，可能还是要利用一些情报手段，利用一些相关渠道所获取的一些信息，知道这些 KC-135部署在哪些这个空军基地。那么如果是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么这对伊朗而言也是高价值目标，也会对它进行导弹猎杀。
4: 那作为美军空中力量的重要支撑， KC-135 加油机已经服役超过60年了，依然在美军当中承担着主力作用。那张先生，在您看来， KC-135 依然在美军当中承担着这样的角色，是它不可替代，还是美军的一种无奈之举？这种老旧的军事装备还能够适应当今这种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吗？
5: 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呢兼而有之。首先呢，这款加油机呢仍然能够继续使用，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波音707现在早已经退役了，但是呢两者的使用频率是不一样的。客机只要能飞肯定要天天飞，但是呢这个空中加油机它的飞行的频率啊远远低于客机，那么它的飞行寿命基本是在3.6万到3.9万小时。那么现在的 KC-135 机队呢经过不断的升级改进，性能在不断的提升，而且呢大部分机队呢飞行时间也就在2.6万小时，所以呢它的机体仍然有一定的余寿可以继续飞行。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接班人表现不佳，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KC-46 空中加油机，但是呢 KC-46 在研制和交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远程视觉系统那么出现了延迟啊、画面扭曲啊等等问题，包括它的加油杆都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交付过程比较慢，比较波折。现在来看呢这个 KC-135 可能还要坚持一段时间，等待它未来的更加新型的加油机服役之后再陆续的退役。
4: 那不仅是 KC-135 现在老迈了，就像张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它的继任者也就是美军的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KC-46A 飞马座，它在入列之后的表现也不佳，故障频频，备受质疑。那魏先生，您认为这种空中加油机它改进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6: 空中加油机啊，往往都是利用大型的民用客机或者是货机进行技术改造，所以你看门槛非常高。首先你要么能够研制大型的民用客机，要么是可以研制大型的军用运输机，你才会拥有空中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的技术平台，否则的话你可能连这样的一个级别，连它的性能的最基本的标准可能都达不到。那么除此之外呢，整个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的体系，那么它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传统的模式是在空中加油机靠近尾翼靠下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小的观察窗的，比如说像 KC-135 它是有专门的一名操作人员处于一种这样的一个俯视的状态去看下方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然后操控这样的一个加油的碳杆和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往往呢是在背部的这个受油口那么进行这样的对接。那么这个操作要有丰富的经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加油系统和受油平台的这个对接，完成这个航空燃油的这样的一个加注。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后续这个波音公司不是要搞创新吗？ KC-46 新的平台要搞新的技术，它不是直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是要利用一套光学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摄像机的这样的一套设备，那么把视频的图像传递回去，在操作平台的这个显示器上针对受油的飞行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察。但是呢据说这套设备啊图像出现了失真的情况，这个风险就很大，那你可能就把对方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给擦破了，或者说野生战斗机那它的这样的一些蒙皮的这个位置也出现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划痕和划伤，其实都有问题。
4: 美军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的原因还尚未可知，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又遭到了袭击受损。
3: 当地时间3月13日，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到袭击受损。美官员称，这些加油机近日在伊朗对该基地发动导弹袭击时被击中。其中一名官员称，这些加油机受损但并未完全损毁，目前正在维修中，袭击未造成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承认，美军位于沙特阿拉伯一空军基地的五架空中加油机遭到袭击，但他强调没有加油机被摧毁，只有其中一架受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基地数日前的确遭到袭击，五架飞机中有4架几乎毫发无损，并已重新执行任务，另外一架虽然受到了多一些损伤，但很快就能重返蓝天。
4: 先来请教一下张先生啊，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这五架美军的加油机是不是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四架几乎是毫发无损，并且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去执行任务了，他们的损毁程度在您看来究竟如何？
5: 现在呢，没有任何现场的照片公开，可以说呢，处于一种无图无真相的一个状态。美方的通报是四架，受到的损伤非常的轻微，可以很快恢复飞行。一架可能受到的损伤比较大。如果说是导弹打击，可能它的命中精度未必那么高，有可能呢，是导弹的碎片啊，或者拦截下来掉下来的碎片，命中了这些加油机，导致四架加油机轻微受损，一架加油机受损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现状。
4: 那魏先生，您认为这种从美军的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一毁一伤，到五架加油机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袭击，伊朗方面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加油机，这可能会给中东的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军的部署是不是会带来一些调整？
6: 首先呢，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的 KC-135，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说法不一啊。那么它真正坠毁的原因，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但是呢，损失一架 KC-135，那么对于美以战斗机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肯定会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如果在沙特境内这个空军基地有五架KC-135是受到了火力波及，出现了这种损毁的情况，短时间内无法升空执行任务，那中东地区的美以的战术飞机执行作战任务肯定会面临空中加油机数量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就相当于一毁一伤，还有大概四五架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波及，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肯定会对于美国以及以色列空军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制约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会进一步的应用自身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军的设施尤其是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包括呢在陆地机场部署的战斗机，都会进行这个打击，为自己在军事层面减压。
4: 截至2026年，最早服役的 KC-135空中加油机机龄已经接近70年，而其替代者 KC-46A 的交付过程缓慢且问题不断，使得老旧的 KC-135机队不得不超期服役，承担繁重的任务。KC-135加油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服役之路，也是危机重重，事故频发。
3: 历史上，KC-135多次发生致命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2013年5月3日，一架 KC-135R 加油机在吉尔吉斯斯坦恰尔多瓦尔南部起飞后坠毁。当时他正参与阿富汗战争相关任务，机上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更为严重的一次事故发生在1966年1月17日，一架搭载核弹的 B-52 轰炸机在西班牙帕利马雷斯上空与为其加油的 KC-135 相撞。这次事故造成这两架飞机的损毁，并导致7名飞行员丧生。更为严重的是，当时 B-52 轰炸机所挂载的4枚氢弹被迫抛弃，其中一枚沉入离海岸线不远的地中海，另外3枚落在帕利马雷斯，这成为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
4: 从历次事故当中来看，空中加油机只要出现了撞击，基本上都会出现机毁人亡的情况。而且 KC-135 加油机并没有配备弹射座椅，再加上在这一次的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机组人员并没有使用降落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样一型重要的空中装备似乎给机组人员留的这个空中后路这么不足？
5: 基于大型客机和运输机研制的大型的特种飞机呢，首先肯定是不会装载弹射座椅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飞机本身呢，因为基于客机研制的或者大型运输机研制的，飞行性能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安全，而且呢，他们的飞行区域呢，往往不在战区，距离真正的交战区呢，相对而言比较远啊，它不像轰炸机，轰炸机要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进行轰炸的，所以它本身比较安全。另外呢，这些大型特种机的结构比较特殊，给它装弹射座椅的话会比较麻烦，而且呢，这种大型的特种飞机人员往往比较多，如果说 为每个人都配备一个弹射座椅，那么需要在机身上开很多洞啊，这会降低机身的结构强度。而且呢，有些这个操作人员他的这个位置呢还不太适合给他加装弹射座椅，比如说他的加油员啊进行操作的时候，特别是操纵他这个硬管的时候，或者说伸缩套管的时候，处于一个半趴的一个这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给他配备弹射座椅。所以呢，这种大型的飞机发生事故的时候，往往看到就是所有的成员都一同随着这个飞机坠亡。
4: 所以这种安全设计理念也是在安全和执行任务的可靠性之间做出的一种平衡选择啊。那魏先生请教一下，这种是美军独有的，还是说全世界大型的运输加油平台都通用的一种原则？你认为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它的发展方向又会是什么？
6: 啊，是这样，我认为呢，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应该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尤其是在逃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选择方面，空中加油机加装弹射座椅确实是不现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客机或者是运输机改造而来的。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那首要的选择还是要进行安全的迫降，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机组成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另外一个呢，高空跳伞啊，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上面的人员数量很多，又很分散，有的时候呢是在高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进行飞行，即使出现了故障，首先啊，它可能是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门啊，要把它打开之后，那么这里面这个气流就很复杂了，大家能不能跳得出去不好说。还有一个呢，正常而言，在这些大型军用运输机上，机组成员他是不可能随时佩戴有降落伞的，一旦出现了故障，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穿戴，人员要聚集到一起，然后排队进行跳伞，大家可以算一下需要多少时间。而且当时这个情况可能非常的复杂，可能根本就不具备跳伞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比如说飞行的速度过快，或者是飞行的高度过高，这对于伞具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往往是采取这种迫降的方式。那么关于发展这个空中加油机啊，主要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个呢，是用大型的军用运输机去进行技术改造啊，因为这个运输机它的空间比较大，可以携带更多的航空燃油，既可以携带啊这个多套的软管的空中加油系统，而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起降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而且呢，民航的这种大型的客机，它的操控性能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空中加油机往往它是在后方的大型综合化的空军基地进行部署，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短距起降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可以说呢，无论是大型的军用运输机还是民航的客机以及货机，都比较适合改造成飞行的空中加油站。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兄弟，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8: 三十年风雨同舟，
9: 新征程融创未来。
8: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9: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8: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9: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10: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

0: 江总是 CG 墨尔本 CG 橱柜的董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姚永喜，是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蓝城狮酒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那能够在节假日的前，就是前一天呢，请到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是非常的荣幸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二位大哥来给收音，二位总经理吧，二位总经理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您二位，谁先来？我们行，那就江大哥了，先来吧。
1: 啊，好的，感谢这主持人客凡，感谢这个观众的收听，是吧？
0: 也感谢您，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1: 不客气啊。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好，那姚大哥，
2: 你好，那个感谢客凡，
0: 哎，谢谢您
2: 参加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是姚永喜，来自于中国江苏盱眙。这个今天谢谢大家，这个等会我们给华夏的故事，从30年前怎么个华夏见面，我们开始谈我们在澳洲的一些经历。
0: 行，那您也是来了三十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是吗？
2: 正好30年，
0: 整整好30年。那和我们华夏是这个，您来到澳洲的时间和我们华夏是同年呀。创立的时间和我们向总创立华夏。那行，那非常感谢二位啊，感谢二位能够，真的是放假了嘛，谁都想提前做好计划之后陪陪家人呀，陪陪孩子呀，或者说跟朋友聚餐一下，难得放个假，那您二位能够抽出时间来做客啊，真的是我们华夏的荣幸。因为有更多像您二位这样的人支持着我们的华夏传媒，我们华夏传媒才能走了这么远。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江大哥和姚大哥，二位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姚大哥是来了30年整，是吗？那江大哥您呢？
1: 我是89年3月份到的。
0: 哇，那您这个久了，
1: 应该有36年吧？
0: 89年，现在是25年，
1: 是。
0: 36年了，
1: 36年，
0: 真的。那您二位，当时是一个什么身份过来的呢？是过来留学的，还是过来直接投资的，还是怎样？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我是名义上是过来留学的，实际上是学那个语言班，自费。
0: 那是个什么词？没有听说过。学
1: 语言班。
0: 语言班啊，语言班的。
1: 学英文的。他的那个不像那个到来念本科啊，念那个什么科，3年4年，我们只有半年的签证。
0: 半年，
1: 然后
0: 那半年之后，
1: 对，半年之后你再比如学专语言毕业以后，然后学专科啊，学什么那个
0: 再深造，然后继续延续那个签证。您是这样过来的？
1: 就那么过来。还是以学生身份过来的
0: 还是就是以学生。那您呢？
2: 我是因为我在国家进出口检疫检疫局工作，所以当年我是做农产品进出口的。
0: 农产品的进出口，
2: 所以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是来澳洲买澳大利亚的优质农产品到中国去。
0: 您是来调查市场的，是吧？是以出差第一次来。
2: 对，我是来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三文鱼啊，包括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啊，还有水果去中国的。
0: 澳大利亚的这种农副产品的确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
2: 是的。
0: 然后呢？然后是什么个机缘巧合？是您来了之后觉得澳洲的环境您很喜欢，还是生活方式您很喜欢，还是怎样，就决定慢慢的现在您就留在咱们墨尔本了？
2: 是的，我来到墨尔本以后，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因为走遍了好多地方，发现澳大利亚就是一个是资源好，环境也好，特别是食品安全呢，就是优质农产品特别多。所以我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辞去了我那个检疫官员的工作，就来到了澳大利亚。
0: 那您是在辞职之前有做好了这种就是计划吗？未来还是说像现在咱们流行一个词儿叫做00后裸辞嘛？我干得不爽不开心了我就辞职了，我管不管我找没找好下一份工作呢？您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裸辞吗？
2: 应该说，因为我从1995年开始做农产品进出口嘛，所以也跑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去了美国啊，去了欧洲啊，也包括去了日本啊，包括南美一些国家。
0: 哇，真的很多。
2: 后来我发现澳大利亚就是可能非常适合人居住生活，还有一个我一直认为就是中澳之间可能有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资源互补啊，农产品进出口方面啊，

0: 我觉得可能澳大利亚的优质龙胎面未来可能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
1: 那您那个年代的目光真的很长远呀，很久远呀，很少有能有人来一趟来出趟差就能看到这么多。您真的是伴随着您走了，您刚才也说了走了那么多的国家，阅历丰富，可能到一个地方我待上一周十天，适应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就能了解个大概这个当地的人文风情呀，或者说您是做农贸市场，就是这方面的嘛，所以对这个行业可能一针见血的就能看出适不适合，是吗？
0: 是的。
1: 所以您就辞了职。
0: 对，事实证明现在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1: 啊。事实证明您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嗯，
0: 我是把第一项塔斯马尼亚三文鱼弄到中国去的人。那个时候，
1: 哦，那个时候没有
0: 正规的，对呀，
1: 啊。还有不正规的吗？
0: 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有很多是通过香港啊，
1: 哦，
0: 走私过去啊，这样我们是合法的进口交关税，通过这个检疫部门检疫，然后交关税到中国去。当年在中国还是只能供应五星级酒店的，
1: 嗯，
0: 就像南京的金陵饭店，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好多外国人啊，华人啊，在中国工作生活，他们需要这种高端的农产品，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口。
1: 所以姚大哥、姚总，您这三十年就一直都是在从事当初的就是这个领域，对吧？三十年未曾改变过。
0: 这个早期因为做农产品进出口嘛，所以我去了很多美丽的小镇，像塔斯马尼亚，像那些岛上面那些生产三文鱼的地方，生产水果的地方，
1: 嗯。
0: 我发现就是澳洲啊，这个小镇特别漂亮，特别美。
1: 嗯，
0: 一个是有一个主导产业，第二个宜居，
1: 嗯，
0: 宜业。所以我当年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开始可以把澳大利亚建设美丽乡村的经验介绍到中国去。
1: 哦，
0: 就是用澳大利亚的经验来帮助中国来建设美丽乡村。
1: 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哈，连续多少年被评为世界上曾经，只能说是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0: 是。
1: 对，全球排第一，那不错。那姚大哥说这么多，姜大哥您呢？您那个年代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您怎么说印象深刻呀？或者说，在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求学嘛，主要是学习方面、生活方面，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城市，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2: 那个年代呢，中国还是正在发展初期，所以说这个。澳洲和中国这种生活观念差距也比较大，对我们刚一来，一开始对这视觉和心理上冲击都很大。
1: 嗯，
2: 所以每天发生事情可以说啊都是令人难忘，
1: 每天都令人难忘。
2: 对，对，因为没有经历过。
1: 对，那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件或者两件最让您到现在都难以忘的。
2: 如果要说最难忘的呢，就是我们那些打工的经历了。
1: 嗯，
2: 上学呢是因为白天上学，
1: 嗯，
2: 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晚上工作，做一份清洁工。
1: 哦，晚上的兼职工作。
2: 哎，
1: 做清洁，酒店的清洁吗？还是那种
2: 不是
1: 现在退房清洁？
2: 是墨尔本当时那个展览馆，据说当时这展览馆呢，是全世界最大的。
1: 哦。
2: 然后呢，它里边一共有我那么说可以哈。它一共有36个厕所。
1: 啊，可以，没关系。
2: 18个男厕所，18个女厕所。
1: 嗯。
2: 我的任务是让我刷女厕所，
1: 让您刷女厕所。
2: 女厕所，
1: 哎，
2: 我接着这个以后还说，哎呦，心里还有点不舒服，说我这辈子也没进过女厕所，第一次进去让我去刷马桶去。
1: 第一次就让我刷厕所，还让我刷的是女厕所。
2: 结果我一干，我觉得哎，这回捞上了，因为什么呢？
1: 嗯，
2: 女厕所活少啊，它比男的少一个尿槽。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刷男厕所，
1: 嗯，
2: 他就羡慕我，要换我说你别换，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就是这样。反正，哎，而且按当时的那种卫生条件，中国的卫生条件还不像现在。
1: 嗯，
2: 我一进到人家厕所一看，这异常的干净，这我要做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人家说你该做这做那。就这样，这是我第一份打工经历，印象特别深。
1: 就让您特难忘，是吗？
2: 哎，而且我们那天，我跟我这朋友为了做这份工作呢，合着买辆车，买一辆这个1000块钱买一辆这个75年的马自达，
1: 嗯，
2: 开着车半夜去，然后做完之后呢，早上6点出门，第一天一出来车没了，哎，怎么搞？就问保安，保安找了一圈，说你这车现在在什么地方？ 被撞到树上了，门也开了，被小偷偷走了。好在有围墙，所以说我们的车没丢。那但是也没电了，也都快散架了。
1: 但是您这车修不一定比买了便宜，再买一辆便宜了。
2: 修什么修？我们就换电池继续开，反正那车又无照驾驶又怎么样？反正当时刚来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1: 嗯，
2: 这就第一次打工经历，就给我印象就特别深。
1: 嗯。嗯，在这里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是不支持无证驾驶的。那个时候您应该有中国的驾照，对不对？
2: 对
1: 对，有中国的驾照，拿着翻译件，应该是就是被允许来开车的。
2: 对，
1: 嗯，所以这是迄今为止在初期阶段让您最印象深刻的。
2: 对，
1: 那
2: 这哪一段？
1: 那听您这一说，我们江总江大哥肯定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讲到现在就只是说您是过来读书还是读语言的。那现在呢，您是咱们墨尔本 CJ 橱柜的董事长，所以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会非常的好奇，您是怎么着一步一步哎从那里走到咱们董事长？咱们先。不这么快的告诉他们，
2: 啊、
1: 行吧？
2: 可以，
1: 嗯，
2: 就简单的说吧。实际我们那个年代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有很多信息量。
1: 对，
2: 我们那年出来以后就打工，对外也没什么信息，也不知道这个。我出来就搞这个创业，所谓创业了，就是、就想自己干事，就别人打工嘛，打的有点就想换另外一种方式，打完了。
1: 嗯，对，还让我刷女厕所是吧？不仅让我刷厕所。
2: 然后这我第三年，因为我这三年呢都是在一个意大利工厂工作，做木工，然后学了一些这个使用电动工具，所以说我只会干木工，也不会干别的，
1: 就学了点技术。那个时候您毕业了吗？
2: 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1: ，
2: 因为当时特殊原因，我们这些人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有六四那件事嘛，所以我就不再刷女厕所了。我讲这个只是一个故事，那是第一个工作。
1: 嗯，
2: 然后又做正式木工，所以说我只会这个，我出来就做木工。
1: 嗯，
2: 然后呢，就那么一步一步，都是误打误撞，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划。其实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1: 嗯，
2: 然后做一做呢，稳定了，刚开始有收入了，然后又过了一段，又感觉是比较失落，因为什么呢？挣钱全给交房租了，等于还是给人打工，
1: 给房东打工，
2: 给房东打工。
1: 嗯，
2: 后来就想着自己买个厂房吧，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1: 你知道吗？
2: 然后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新的问题出来，再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下来，跌跌撞撞的，反正也没换工作。我这一辈子这到澳洲这一段就做这一份工作到现在，
1: 这三十多年了是吗？
2: 还在做。对，
1: 那就是对一样东西的坚持，能坚持三十多年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嘛，对吧？因为总干同一件事情，虽然说这个事情可以把它发展得更好，但是总归总体上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人是会有一个就是对他疲惫感的。就是我做，就譬如说我每天都吃米饭，虽然米饭是人不可或缺的碳水哈，这些主食，但是我总是让我吃，我还是想换点面条呀、包子、馒头的，偶尔让我尝一尝，会有。但是这个人真的能坚持下来的话，就真的挺厉害的。
2: 当时也是这样，也是一步推一步走到这边，遇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买了厂房，又不能空置闲着，投资，那个进设备，扩大生产，然后更换项目。你借钱做设备，你得还钱，反正没有机会让你停下来。
1: 就没有做一个特别长远的计划，但是把目前需要做您做的事情，就是每一件都安排的，就是我遇到这种事情了，我要先解决这个事情。我进了货了，我进了设备了，我压了钱，投了钱进去了，我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我要回本，最起码把这个钱我赚回来，我得生活，是这种是吗？然后就一步一步，您
2: 一步改一步的，都没有过多的想。
1: 您这属于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夯实，把基础打得很牢。
2: 当年我们这波来的人吧，也没别的出路，反正那个年代你跟国内的社会地位各方面也没有办法去比，所以说也是基本大家经历都很相似。
1: 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江总和那个姚总，您二位是怎么和我们华夏传媒相结识的呢？相认识的呢？
2: 姚总先说。
1: 行，姚总就安静半天了。
0: 我那个时候因为经常看到华夏不是办了一个报纸嘛？
1: 对，
0: 华 家那个报纸我经常看，看到那个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做中澳合作项目，就是澳大利亚州跟江苏省是姐妹省州嘛。
1: 嗯。
0: 所以为了做这个，就中澳合作建设江苏，我老家是江苏盱眙的。
1: 盱眙那个龙虾，小龙虾非常有名的城市。
0: 对，做这个龙虾生态城。然后呢，我要邀请那个中国江苏的政府代表团来这里考察访问。
1: 嗯，来咱墨尔本。
0: 对，后来我就看报纸嘛，看到上面有广告嘛，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广告上的地址，就直接奔到这个向总的办公室。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1629呢。
0: 对对
1: 对，
0: 我
1: 只有报纸。
0: 我就直接跟向总敲门进来，然后就跟向总讲，我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后来向总说，哎，不错啊。后来我们真的就合作。
1: 嗯。
0: 他还帮我们拍了一部专题片，叫《新农村建设探寻之旅》。
1: 您记得还这么清楚呢，30年前的事情了。
0: 对。
1: 嗯，那肯定这件事情让您非常就是，印象深刻啊，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那相信这30年间呢，今天能把您请到我们华夏3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的直播间，然后您也能抽出时间来，就证明这30年间肯定是没有和我们华夏断了联系，而且保持着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关系，是吗？
0: 是的，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因为当年相中也很给力，然后我们拍了这个专题片以后，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后来我们也组织安排了这个由维多利亚州州长江邦比带队，55个维多利亚州的工商一界的人士，包括政府的，包括大学里面的教授专家，包括农民，包括班地沟的市长，
1: 各个行业
0: 各
1: 个领域，
0: 对，55个人去了我们江苏淮安盱眙县考察。然后我们也在两省州的见证下，在州长和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我们也签了这个中澳合作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叫中澳盱眙农业生态城。
1: 哦，
0: 那个生态城54平方公里，就包含了像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像茂林藤半岛这样有农场，有温泉酒店，有民宿，有采资源，有高尔夫球场，特别是有目前有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场，小龙虾养殖场叫满江红。
1: 满江红，
0: 对，
1: 这个农养殖场的名字叫满江红。
0: 对，满江红，对，取自于毛主席那个讲的满江红
1: 诗篇，是吗？
0: 对，因为小龙虾是红颜色的嘛。
1: 对，
0: 所以然后我们还促成就维多利亚州政府跟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政府以及当时的《扬子晚报》合办了首届国际龙虾节。然后小龙虾从此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墨尔本办了龙虾节。
1: 哦，
0: 而且还在悉尼歌剧院办了龙虾节。这个
1: 悉尼歌剧院，
0: 对，这个都是华夏传媒集团和我们合办的。
1: 哇，那个时候，那看来您和向总的渊源还挺深的。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那您那时候是以一个什么身份？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您来主办的，您来操刀，来就是安排啊、导演啊，或者说设计啊什么的，就是全程都是您来搞的。那您当时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是现在的这种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吗？那时候有了吗？这个公司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
0: 我就跟这个澳洲的老外，特别是农场主，有几个农场主，我认识一个叫 Jeff， 他是兰盖萨乡下的农场主，我们就合作成立了叫三农 Limited。
1: 哦，您是和他一起来成立的这个公司？
0: 对，叫 Honest Public Company。 对，是一个没有上市教育的公共公司，用这个项目来组织资金。我是总策划嘛。
1: 哦，您是
0: 那华夏传媒是广告宣传媒体支持，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 那看来咱们华夏和您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连接，它不是像和大部分人那样是某一次的活动的，而是一直连着就没有断过。几乎只要咱们华夏在，只要咱们这个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也在，那咱们这个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是吗？
0: 是的，一直没断过。然后后来比如说在江苏省淮安市在澳洲做宣传，是委托华夏传媒做，我记得有整版的报纸，这个头版头条报道就是介绍江苏淮安市，因为我们淮安市是周恩来总理的家乡嘛。
1: 周总理的家乡，
0: 又是鱼米之乡，特别是淮扬菜啊，所以特别是搞了龙虾节，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后来就一直没断过，因为这个项目一直在做嘛。
1: 好啊、那呀大概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呢，大概也知道了这二位在这三十多年当中然后是怎么来到澳洲的，是以什么身份来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又是做了哪些事情，从而一步一步达到现在这个成就这个地位。那问一下我们江大哥啊、那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的公司呢？
2: 我是一开始呢它不叫 CJ， 1992年的二月份，
1: 就是刚才您讲到嘛，您学了那个技术呀、啊、什么的，
2: 对、嗯、出来就办。
1: 哦，
2: 是在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 High Street 和 Bell Street 交口处。
1: 嗯，
2: 所以说我跟巷子呢渊源呢应该从这个时候说起，因为当时的华夏总部就是在 Bell Street。
1: 嗯，
2: 我们两个公司的距离是大概在五分钟左右的
1: 步行，五分钟、
2: 哎、步行五分钟、嗯、当然当刚开始做呢就是规模还很小，说句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打工，
1: 嗯，
2: 一两个工人，
1: 嗯，
2: 然后前店后厂就那么干起来的，
1: 嗯，
2: 然后就那么反正就那摸爬滚打的干了九年十年以后，
1: 嗯，
2: 才开始了真正的
1: 两千年以后，
2: 就我刚才说那个、嗯、我不能给老板打工，我要自己买厂房，就从那儿就开始。所以说这个华夏的这个发展啊，
1: 嗯，
2: 我一直就是
1: 也是您亲眼见证的、
2: 哎、见证的而且我跟向总的关系呢也是当然有很多业务，
1: 嗯，
2: 对吧，我做广告，他们给我做宣传，
1: 嗯，
2: 然后包括呢有些社会重大活动呢向总总是叫着我，
1: 嗯
2: 嗯，还有跟那个姚总的采访是一样的，那个年代、嗯、电视采访就好像有好几次两三次，
1: 哦，
2: 嗯，去，
1: 所以双方也是和我们华夏也是先最开始通过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啊啊啊、
1: 慢慢的发现我们向总人很好，很谈得来、啊、
2: 对对对，
1: 我们华夏做的也不错，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变成了朋友的关系，从合作方变成了朋友，
2: 对，
1: 也是持续这么久。
2: 实际最早呢我还真我们这些人实际挺感谢这个中文那个媒体的，因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
1: 嗯，
2: 也不像现在有手机有什么什么，就是电视、
1: 嗯、
2: 英文电视和报纸，
1: 嗯，
2: 看英文又看不懂，好歹懂点连蒙带猜的也获取不了更多信息，
1: 嗯，
2: 哎，好像是90年91年向总和什么搞了一份叫还不叫华夏报，当时叫新海潮报，
1: 嗯，
2: 对吧，现在浩浩的皮大罗跟国内报纸又不一样，因为我在国内我一般不看这些中文报纸了、
1: 嗯、
2: 除了人民日报就天津日报四版两张纸，
1: 因为国内的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啊、你没什么花边新闻、嗯、也没什么各方位的信息，到这一看哎真不错，而且它没什么限制，说什么都有左的观点，有右的观点，有中的观点、
1: 嗯嗯，
2: 所以看着就特别过瘾。
1: 嗯，那个年代所谓的言论自由、
2: 那个、
1: 是吗？
2: 对啊，在那种框式下来，一看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新鲜。
1: 嗯，
2: 然后随后越来发展壮大，我眼见着他们又搞了电视台，又搞了那个华语台，那、
1: 嗯、
2: 也伴随我的生意成长呢，这个华民呢发展壮大，
1: 嗯，
2: 包括这个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我们20年前。
1: 此时此刻，咱们现在正咱们三位正在就是直播的这个桌子吗？
2: 对，
1: 哦，
2: 对，
1: 您做的这是。
2: 嗯，还有刚才有一件我都忘了。哎，我说当年能做那么好的都没忘。
1: 那我们现
2: 在还在楼下
1: 还留着呢，真的这20年了
2: 啊，对！对，
1: 说明您家东西质量挺好呀。
2: 哎、
1: 这您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是用了20年的桌子。
2: 对呀、啊，我来了以后我才发现，
1: 嗯、
2: 向总说这还是你做的了，我说
1: 啊
2: 啊，所以说我非常那个，我收到了这个向总的邀请之后，我感觉非常的，哎，心情非常愉快，啊，就啊，好像终于可以讲讲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2: 我把这些故事全忘了，你像什么刷女厕所呀，什么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吧？
1: 嗯，
2: 都成为历史了。但我可以现在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下，嗯，就看看，
1: 嗯，就回忆一下，
2: 回忆一下我们当年来的是什么状况。
1: 事实的也需要回忆一下。嗯，
2: 还有一个你上次提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1: 嗯，
2: 我记得我们一到周末，我们有一帮的人，大家中国人都住在一起嘛，十几个人连男带女的，
1: 嗯，
2: 一到周末出去玩去，每人开一辆车，
1: 嗯，
2: 七八辆车开着，一路上浩浩荡荡。 后来我一看，六七辆车加在一起没五千块钱、
1: 啊，
2: 就是穷玩。到外面没钱住旅店，就住在人家露天停车场。
1: 嗯，
2: 然后到哪儿什么渴了，到公园摘点橘子，弄点苹果，当然又违法了。我这个我就那么说呀、啊
1: 嗯，
2: 这就这想来挺有意思的事情，令人难忘的事情。
1: 嗯
2: 就这样，那今天就话匣打开了、哦，突然间想起这些，特别有意思。
1: 对，刚才
2: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我们那些经历，
1: 对，因为
2: 开什么法拉利啊什么，我们这开，我开一辆1000块钱75年的马自达，
1: 嗯，
2: 另外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开那车，你听都没听说过，60几年的苏联的夏威特什么的，这一路上。浩浩荡荡啊，开还挺快，
1: 嗯，
2: 奔驰宝马都超，
1: 哼哼，
2: 一会儿就停下来，不是这个漏气了，就是那个没油了，或者那个掉链子，哎呦好，得热闹极了。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回忆。
1: 嗯对，那通过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哈，能看到虽然我们就是两位老大哥两位老总是来的时候起点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怎么说呢，江总呢可以说是相当于是以当时一个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什么靠自己，然后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慢慢打拼出来的，而我们姚大哥呢姚总呢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对自己这个领域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然后出来了之后可能没有像我们江大哥那样受了那么多苦，但是肯定也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因为毕竟到了一个不同的城市嘛，所以这此时此刻也可能印证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并不是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高的，有的人可能起点低，有的人可能起点高，但是现在看看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总，我们江大哥和姚大哥，他们的水平都达到了一样呀，就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达到一样的，所以努力也是必须的，对不对？我们起点低一点的话，我们就要笨鸟先飞，就这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同样和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高度，您觉得是吗，二位？嗯，那这样就用三个词吧，因为大家都是来了这么久的就是老朋友了，和华夏也认识了，都是30年了，我们华夏30岁嘛，然后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向总成立华夏的时候和华夏结缘的，那能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这30年当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吧，或者说从30年前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心态呀，然后到现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了，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成家，我现在成家了有孩子了等等吧，就各个方面都行，您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形容自己，嗯，
2: 就是形容一下30年前的自己，
1: 就这30年的过程当中，嗯，
2: 哦，
1: 可以有变化，30年嘛，人肯定是要变的，嗯，
2: 就是从来的一无到有，
1: 嗯，
2: 那个一无所有，到那个到现在呢，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什么，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可贵的呢，是你这30年的经历，就给人印象就特别深。
1: 嗯，
2: 你甭管你有多少钱，
1: 嗯，
2: 你或者没钱，或者你成功或者不成功，就是这个经历很重要，
1: 嗯，
2: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年代，那个跟向总是同一时期，
1: 嗯，
2: 除了在国外念点书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缺什么呢？缺钱不说啊，还缺法治观念，又不了解西方人的这种行为规范，所以许多事做出来啊，唯一不缺就是激情和胆量。我们这胆子也很大，什么事儿都那什么，是吧？嗯。
1: 嗯，
2: 然后但是呢，随着30年生活下来，人变得越来越遵守澳洲的法律，越来越遵，看不惯那些，
1: 越来越也越来越成熟
2: 啊，越来越成，越来越看不惯。包括现在，假设如果能把我们当时30年前那路来，你现在一看，
1: 嗯，
2: 都可能觉得羞愧无比。那是胆大妄为，简直是因为不懂法律。
1: 嗯，
2: 所以这30年的生活呢，使人变得平和很多。
1: 嗯，
2: 使人变得呢，外人看来觉得好像。有教养许多，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到澳洲来就是最大的收获。
1: 嗯，那您的这个词就是经历呗，对吧？就是经历各种事情，经历沧桑，
2: 哎，
1: 像您刚才说的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衣食无忧肯定是没问题嘛，对吧？
2: 对
1: 对，都是经历了各种事情，经历了各种的艰难，然后一步一步闯出来的。嗯，
2: 哎，是的。
1: 嗯，那 行，您刚才说振动花不仅仅是经历，还有坚持，对不对？你只有坚持下来了，才能取得这个成功。
2: 坚持，我总觉得是多数情况下是迫不得已。你不坚持怎么办？又欠着又什么的？或者我都有钱了，有什么？我又不坚持，那底下员工问题怎么办？
1: 嗯，
2: 许多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是主动的。那什么的，
1: 那你也是坚持下来了，
2: 但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吧。我刚才说误打误撞吧，但经历这一番经历是最珍贵的，
1: 值得就是回味的，值得纪念的，也是经验
2: 是
1: 传给后人的经验，
2: 没错。
1: 那姚大哥呢？
0: 我觉得我们来澳洲30年啊，在澳大利亚生活，特别是在中澳之间走动，我觉得未来就是三个，一个就是不要忘掉初心啊，我们当初来，对吧？是、
1: 初心，
0: 不忘初心，然后要创新，
1: 创新，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跟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能要在未来的这人工智能方面，澳大利亚特别是在农业、矿业、乡村建设。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很缺嘛。
1: 我之前看新闻有看到，好像都已经有人用无人机来播种了。
0: 对啊，那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你比如说，中国已经可以人工智能的去养鸡、种菜、挖矿等等。
1: 慢慢的，我们就要被取代了。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0: 是，我觉得我再回到澳大利亚。因为我以前前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
1: 啊，
0: 像未来10年我可能会放在澳大利亚，
1: 还
0: 是在中澳之间再找一些，比如在人工智能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农业、矿业，包括大健康等等领域，所以要创新啊，
1: 创新，
0: 抓住机遇。我觉得、对我们这个60后的这一代人，可能未来的机遇就是在大健康啊，在养老啊，在健康食品啊。也就是健康的吃喝玩乐嘛，怎么样在中澳之间找到亮点，
1: 找到一个平衡点，
0: 结合人工，
1: 或者说一个贸易的契机，
0: 对，
1: 因为您说
0: 然后跟华夏传媒我们在合作啊，怎么在这方面讲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讲中国人在澳洲的故事，也讲我们澳大利亚人去中国的故事。现在因为开放签证以后，我想在未来的这个10年里面，我要组织更多的澳洲人去中国去考察、访问、学习，
1: 更多的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这5000年历史的悠久，
0: 对，
1: 震撼他们一下是吗？
0: 我们也要组织中国的这些退休的60后，因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忙啊，或者是走不开啊，退休了他们也不差钱，那我们怎么样？每年有。据了解，60后每年中国有2700万的退休的60后，那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不差钱的，也想走出来看一看。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到澳洲来，跟华夏传媒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故事，来享受这里的这个健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健康的这种生活。
1: 对，
0: 然后把这些理念再带回中国去。
1: 您的想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可行性非常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家底儿的厚度可能也比以前越来越厚了。那人们不愁吃不愁喝之后，就是在乎什么？可能就是要在乎自己的健康了。以前也许没有放太多的精力在上面，不管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说思想没有那么先进。但是随着现在，就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了，所以您这个想法非常好，我觉得可行性非常高，您一定会很快就成功的。
0: 谢谢，我们在努力。
1: 那
0: 我们现在在推广，比如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那这个是一个健康饮品。比如说在推广中国的美食文化，我准备在墨尔本推广中国的小龙虾文化。然后也把澳大利亚的这些美食再引到中国去。
1: 那您要加快速度，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
0: 没问题。
1: 真的，因为怎么说？在墨尔本也生活10几年了，真的没有找到一家就是特别合胃口的小龙虾，让我就是往路边摊一坐，然后夏天穿着背心、穿着拖鞋，喝两瓶冰镇的啤酒，然后吃着小龙虾、吃着烧烤，那种感觉，只有在中国的时候才有，好怀念的。您要加紧点速度，实现我们的梦想，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和我一样。
0: 我已经，你看今天我带来这几个我设计的这个
1: 对
0: 小龙虾的模特，
1: 您是送给我们了吗？
0: 对啊，
1: 放在我们办公室里。
0: 我这个
1: 太好了。
0: 最近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哪吒二是很火嘛。我想小龙虾出海嘛，我就把小龙虾设成这个哪吒的形象。 啊，所以我准备在5月1号在澳大利亚的世贸中心。
1: 5月1号，世贸中心
0: 一个就是龙虾文化的美食广场。
1: 龙虾文化美食广场，5月1号在市政中心。
0: 对，在世贸中心开。
1: 所有人都可以去吗？
0: 那当然了，是那是这对所有公众的。
1: 嗯嗯，
0: 可以够。零散的也可以做这种活动嘛。
1: 嗯，那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会就去尝一尝，因为真的特别馋小龙虾哈。啊，那您刚才在这一段谈话当中，也是相当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您未来的规划，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期盼是吗？那江大哥呢？您呢？像刚才姚大哥姚总已经说了他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了，想要把这个小龙虾，想要把发现这个大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个点来做，那您呢有什么规划吗？对未来？
2: 分两头说吧。
1: 嗯，
2: 在生意方面呢，我真没有什么规划了，因为我的年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1: 嗯，
2: 是吧？因为我们这不是
1: 下一辈的事儿了。
2: 那下一辈的事儿了，我再有规划恐怕也很难以实现了。
1: 嗯，
2: 咱客观的说。
1: 嗯，
2: 因为AI 时代已经到来，像我们已经落后，不知道落后什么时候了。那然后呢，我唯一的规划就是说，在我个人生活方面，
1: 嗯，
2: 哎，我现在继续工作的目的呢，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这种退休年龄长时间的这种紧张的工作，你突然间一闲，对你身体健康
1: 反而不好，
2: 情绪反而倒不好，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你还继续去进行那些喜爱的那些运动，
1: 嗯，
2: 你喜爱的那些好比，就是说你的嗜好，那哎，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获得一个平稳的、那种比较健康的，类似于半退休状态的生活。
1: 对，您就觉得自己反正追求也不高，够吃够喝够喝，然后给孩子家人留了足够的资产之后，我觉得我的事业我可以了，我可以把剩下的几十年放在享受家庭，回归家庭，然后我也你也该享受享受了是吗？
2: 不是想，反正就是说随心自然吧，就客观一点说吧，
1: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倒退30年前、40年前，那时候远大目标什么激情的，现在不一样。
1: 嗯，
2: 但我觉得比较平稳，就是生活下来就可以
1: 了。嗯，年轻的时候是想由简到繁，然后现在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想由繁到简，回归就简简单单回归家庭，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
2: 对，
1: 是吧？啊，那是一个很朴素的，也是所有人，我想都是在每一步当中都会对未希望自己未来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样的，家庭美美满满，和和睦睦的。
2: 嗯，
1: 嗯，很简单，您的愿望啊，那。看一看时间，下午6:40，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还有一会儿的时间。那30年了，我们华夏30年了，和二位也是相交了30年了。我们向总，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什么想送给我们华夏的，或者说想送给我们向总的？
2: 就是送一个良好的愿望吧。
1: 嗯，
2: 反正就是。希望呢，华夏传媒还是在向总的带领下呢，一如既往发展壮大，是吧？
1: 嗯，
2: 这个趁着这个到来的 AI 时代，伴随到来的 AI 时代，多培养使用年轻一代。
1: 嗯，
2: 在墨尔本，甚至在澳洲，是吧？拥有自己的天地和影响力。
1: 嗯，感谢您，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因为不努力也不行了。本来还觉得什么厨师行业呀、主持人行业不会那么轻易就被 AI 取代的。那您看，不知道您有没有刷那些小视频哈？就是国内的话，可能是刷抖音呀、快手这些小视频。您刷的时候，经常能刷到那些电影讲解呀或者什么的，全是 AI。
2: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 AI 和实际视频了。
1: 就
2: 有时候看得很惊险，最后说 AI 制作
1: 哦，发现是 AI。
2: 我估计再过几年，你任何人也分不清。
1: 嗯，
2: 因为这个伴随的变化，谁也预测不到。
1: 对，
2: 但你们是站在这个媒体最前沿，所以可能了解会更清楚一些。
1: 嗯，各行业各领域都逃不脱被 AI 取代的命运，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2: 是
1: 那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希望我们最终。没有那么快被 AI 来取代。姚大哥您呢，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我们的话，在30岁生日的这天？
0: 我觉得华夏才走过三十年嘛。
1: 嗯，
0: 30岁在人一生来讲是最好的年龄段啊。
1: 嗯，
0: 未来还有更多的30年啊， 我觉得现在应该送给华夏一技术，在媒体，在中华之间，讲华人的故事啊，然后抓住这个 AI 这个时代，无论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和人还是要交流的。
1: 是的，
0: 你不可能天天跟机器人生活在一起，对吧？
1: 毕竟没有感情嘛。
0: 如果到那个时候，可以畅想一下，如果都是机器人帮我们干活，那人有更多的时间需要交流啊。
1: 是的。
0: 那么我的愿望就是，哎，跟华夏传媒一起，我们再
1: 走过几个三十年。
0: 对，我们在墨尔本，特别是在墨尔本的乡下，我现在比较聚焦毛利腾半岛。比如说合作投资一个农场，共享农场，哎，我们在那里讲故事，在那里享受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把中国人，中国的这60后啊，请到澳洲来，来享受澳洲的田园生活。我们也可以组织澳大利亚的人去中国。看最近放宽了这个签证以后，现在去中国的游客就特别多了。你看对，
1: 现在是免签了吗？
0: 对，
1: 就是多少个小时之内，好像
0: 240个小时吧，
1: 十天哦，
0: 对，10天足够了嘛。就是如果短期去中国考察、学习、访问，你看这次贾康哥去中国，就把中国的美食文化什么这些都就弄火了嘛，因为。其实很多澳洲人都没去过中国，
1: 是的，
0: 他们中国还是不了解的，
1: 可能
0: 因为西方的一些宣传啊，他们刷的那些，总觉得中国啥都不行，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是的，都是从当地的这些媒体啊报道里面来了解中国的。
0: 所以我们因为做传媒嘛，我们就是要讲中国故事，也要讲澳洲的故事。能够在未来的30年，能够给更多的听众观众，特别是中国人或者是澳洲人，带来更多的在中澳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更多的体验。
1: 我们会努力的。
0: 认识中国的文化5000年，澳洲才300年不到，所以有的说呢，我觉得
1: 是的。那虽然很多东西想说，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节目呀，我们做个聊一个3-4个小时问题都不大，别说是二位大哥二位老总坐在这儿了，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聊几个小时。毕竟30几年的奋斗史不是短短1-2个小时就可以讲清楚的呀，讲到激动处，讲到动情处，是不是？那非常感谢二位送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一定会就是更加去努力的，因为在疫情我们都坚持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是坚持不下来的呢？
2: 对的。
1: 谢谢二位。那刚才是送给我们华夏的这样一个祝福吧，算是祝语，在30岁生日这天。那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很多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在我们官网上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从那个数字电台上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收音机就是您搜索1629 AM 1629，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频率。那可以在官网上搜索，我们的官网是3w.华夏.net.au， 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想听更清晰、音质更高的这样的节目的话，你也可以登录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同样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面对这些听众朋友们，这么多从用各个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二位老总、二位大哥，有没有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2: 在澳洲的中国人呢，有年轻的，有老的，有什么的，反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啊，风风雨雨都不一样。但是呢，甭管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在这儿一定要放平心态。在这个享受澳洲东亚文化的这种和谐生活，这是到澳洲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是吧？
1: 这是就是目的嘛，就是来澳洲，就是我不想像国内那么卷了，我不想走路那么快了，那么加班那么久了，我就想让自己轻松一点。
2: 收入不一定比国内高，或者业余生活也不一定的丰富，但它有一种和谐的那种平静生活。这是就是到这儿来大部分追求的。
1: 是的，就是身心放松，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顾虑那么多。人都说嘛，就是快乐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可能就同样的一个人开心的过每一天和不开心的过每一天的寿命可能都会差上10几年去，如果坚持下来的话。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的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 的，最终还是要健健康康的，是吗？
2: 是的。
1: 嗯，谢谢您，谢谢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那您呢？
0: 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特别是科技这个已经发展得特别快，特别是人工智能、大健康、
1: 是的
0: 生物医学。现在你看这次那个大阪的世博会和中国的世博会都展出未来的所谓的人工这个叫什么智能的这个生物科学技术，
1: 嗯，
0: 已经特别猛进。比如说用干细胞可以修复你的心脏啊，可以培养各种这种就可以治疗癌症啊、心血啊、新的这个抗癌药啊，可能以前要很多年，现在可能就大数据啊这种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就弄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澳大利亚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社会啊，应该我们要每天乐观的生活啊，要相信未来的这个科技能够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
1: 嗯，
0: 不能说是长生不老，至少可能还会
1: 延长平均寿命，
0: 30年，可能有若干个30年，至少可能有2-3个30年要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一个是开开心心的，一个是常回家看看中国澳洲两边都走走，
1: 嗯，
0: 然后找一些机会，对吧，把澳洲的朋友也带到中国去，我们也把中国的好朋友带到
1: 带来澳洲。
0: 你看现在墨尔本到中国，我今天参加一个活动，我们那个总理是说每天有11个航班，
1: 嗯，
0: 墨尔本飞中国，
1: 就是飞中国的所有城市，是吧？
0: 对啊，11个城市，嗯，而且好像每天都有3班，就每一个城市有3班在飞，
1: 嗯，
0: 而且机票很便宜啊。
1: 嗯，
0: 这个我上次回来就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经济舱
1: 1000，单程。
0: 对啊，你在中国从云南飞到北京还有1000多。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便捷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这种科技变革的时代，要一要努力生活，第二个努力工作，也要享受生活。
1: 嗯，
0: 祝各位听众，这个节假日愉快。
1: 嗯，那通过
0: 未来可期，
1: 行，
0: 生活未来可期。
1: 谢谢我们姚总、姚大哥的祝福。其实从我们姚总和江总的祝福语啊，都能听出来哈，二位归根结底呢，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未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平和的心态。这个心态特别重要，是吧？就是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您二位最后都能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这样，是不是？然后收听我们华夏的节目，我们华夏的节目也会越做越好的，让大家保持开开心心的啊！谢谢二位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也很感谢，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二位，我们的江德平江总，还有我们的姚永喜姚总，两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两位非常成功的，应该说是商业人士吧，二位应该都是属于经商，对不对？经商的非常成功的两位老大哥了，那把经验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少走一些弯路，对吧？感谢您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请到二位，30年都坚持下来了嘛，以后再有类似的节目还能请到二位，然后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譬如说咱们姚总姚大哥的那个大健康未来的这么一个愿想，到时候取得成功了，还是想请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的江大哥没准以后又进军哪个领域了呢？您在这个领域坚持了30多年，对吧？已经玩够了，没准您退休退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耐不住寂寞了，在家里闲不住呀，经常干活的人是闲不住的。
2: 那我帮向总打工来，
1: 帮向总打工来，咱们两个变同事嘛，
2: 变同事，
1: 行，那希望您别来，您这来经验丰富，还有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嗯。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聊得非常开心，时间非常过得，
2: 是的，
1: 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其实也没聊什么，嗯，
2: 感谢主持人你们可问，
1: 谢谢您，谢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黄金时刻，我是各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江德平 CG 橱柜的董事长 江大哥啊，姚永喜，姚永喜，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蓝城十九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有请到的是二位大哥，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两位老总。
0: 谢谢可凡，谢谢主持人可凡，这个观众们、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
2: 观众们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两位大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1629，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幺六二九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3: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金。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呢是都是一直可以收听到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国内，遥远的北半球。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

0: 迎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呢是习惯通过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担心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啊，打发时间也好，还是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和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那您的车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从以前的两个波段呢会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那就是现在您啊会发现有 AM FM和 ADAB 三个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通过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只要您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其他的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电台像3AW、ABC 这些大家常听的啊，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同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啊，也就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啊，娱乐圈的啊，甚至是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又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哎特别想和主持人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事情，咱们呀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来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啊，又或者说您对哎当下的国际局势啊，或者说哪些重要的时事等等啊，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畅所欲言，您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区域峰会即将闭幕，澳洲在会上就中国的军事行动表达了担忧。就在峰会举行之际，中非两国在南海爆发了冲突。根据报道称，菲律宾的盟友在马尼拉开会期间谴责了中国的行为，而澳洲外长黄英贤也在其中。黄英贤表示，国际法下集体权力的削弱无助于稳定，也不会强化主权，更不会增强我们的共同韧性，因此澳洲会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对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从事破坏稳定且危险的行为表达关切，包括针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船只的行为。近来澳洲通过与太平洋岛国达成一系列安全协议，寻求提升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联系。作为太平洋战略的补充，澳洲也希望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以遏制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峰会期间，黄英贤访问了菲律宾海警总部，并表示愿意为对方提供美国尖端的无人机技术。而针对澳洲方面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称，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澳洲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施压，要求遵守国际法。而黄英贤表示，澳洲不排除加强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的可能。SBS 报道称呢，对澳洲及其地区盟友而言，如果南中国海的军事得不到遏制，可能会给未来树立危险先例。菲律宾等东盟成员被视为与美国关系密切，另一些成员则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及安全联系。黄英贤表示，澳洲会继续支持美国，但地区稳定不能靠支配他国来实现。他说，我们不希望由任何一个强国来决定我们未来的规划，我们要的是力量平衡，没有任何国家支配别人，也没有任何国家受其他人支配，我们要的是一个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印太展望原则为特征的地区。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近公布了一项数据，今年六月份一下子新增了7.63万个工作岗位，是市场普遍预期的5倍还多，创下了一年多来最大的单月增幅。而失业率连续两个月是稳稳停在了4.4%，这意味着有更多人主动出来找工作，且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这一数据出来呢，澳元是立刻上涨，市场也开始压住央行可能会最快8月加息。工作机会多不是好事吗？怎么央行反而要加息呢？其实逻辑非常简单，工作好找，大家手里有钱，那消费就敢花，商家也就敢涨价。而澳洲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物价涨得太快了，劳动力市场这么紧俏，老板们就得涨工资才能招到人，工资涨上去了，餐饮、理发、维修这些服务业的价格就很难再有回落的可能性。所以央行一看呢，不行啊，通胀还没有压到目标，大家还是有钱，经济还这么热，那就得继续加息，让大家少借钱、少消费、少花钱，给经济降降温，这样在若干年后物价才可能会慢慢的回落。

好，下面一条我们澳洲本地的政治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次升级，澳洲政府是刚刚再次上调了多个中东国家的旅行警告等级。澳洲外交贸易部最新更新的 Smart Travel 旅行建议显示，目前整个中东地区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旅行警示，局势仍然难以预测，未来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目前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维持了最高级别四级旅行警告，官方降义为不要前往。与此同时，阿联酋、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刚刚新增的约旦、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均被列为了三级旅行警告，建议澳洲人要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对于需要经过阿联酋、卡塔尔等地转机的旅客，澳洲政府则建议尽量缩短停留时间，不要安排任何非必要活动，并提醒当地空域可能会随时关闭，航班可能突然取消或调整，边境也可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关闭。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将设立近30年来首个全球的全新的劳资关系法院，以加快处理劳资纠纷，降低维权成本，让员工和雇主都能够更快地解决争议。总理埃布年昨天在工党全国大会开幕演讲中公布了这一计划，并表示新设立的 Fair Work Court将作为专门处理劳资关系案件的法院，与现有的 Fair Work Commission 共同构成澳洲全国劳资争议处理体系。总理表示，目前处理劳资纠纷的程序过于缓慢、复杂且成本高昂，不少遭遇到欠薪的员工也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能够获得裁决，甚至维权成本可能会超过索赔的金额。而新成立的 Fair Work Court 将以更快、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处理劳资纠纷，让员工和雇主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这也是澳大利亚自1997年以来设立的首个劳资关系法院。那在昨天，总理出席第工党的50届全国大会时，还发生了一段意外插曲啊。在阿德莱德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几分钟前啊，总理乘坐扶梯抵达会场时，扶梯进行到一半是突然停止运行，导致总理失去平衡，险些摔倒。根据现场画面显示啊，总理是气的啊，就不顾周围的记者，是直接口吐芬芳。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我们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是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分别在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会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P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黑威斯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C-D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八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 Rain 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y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行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AirNet 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呢，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气象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全境2027年的7月1日之前为居民提供专门回收玻璃的紫色垃圾桶计划看起来是无望实现了。由于成本过高，州政府已知晓阻力巨大，正在讨论如何变更计划。碍于民众的反对，维州79个地方市政中心超过50个至今没有部署紫色桶的具体方案，因为一些地区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此会多付约50澳元。此外，有超过35个地方市政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该方案比起政府此前的方案已经好了不少，等于平均每月涨薪是超过了1000刀。但工会成员们在6月以58%的反对率否决了，昨天又以51%反对、49%赞成而再次否决，坚持要在4年内加薪35%，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工作量、加班费、人手短缺等问题。诉求还包括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助理、心理辅导等支援工作，减少各种会议和行政工作，让老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自己的家庭上。据悉，全州只有大约30%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教育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规矩，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沟通。那接下来进入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21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然是远超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远未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并在现场接受记者提问。特朗普说，如果美方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到25年才能够完成重建，而我们美方的行动是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马尼拉遭到集会抗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马尼拉民众抗议美高官到访，指责其在中东战事中扮演角色，呼吁非政府停止与美合作，警惕美军扩张及资源掠夺。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远超2023年估计的180至370亿美元，甚至比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损失了有数十亿的美元。联合国警告，东南亚诈骗集团迈向了特许经营模式，迅速拓展全球，而东南亚城犯罪的枢纽华裔集团是背后黑手。

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入月在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片山当天在财务省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具体汇率水平不予置评，但强调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的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仅七月前两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了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

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21日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当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克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政派政治的政党党政派制，患上了特朗普综合症，不肯拨款支持军队是政治懦夫。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特有关部门给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

就克洛伊姆林宫是否希望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方对此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凸显俄方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赞赏中方推动地区发展。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日本北海道札幌管区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在上午11:07左右，大雪山系石胜岳62-2火山口发生了一次极小规模的喷发，黑色的火山灰烟柱从火山口升至约200米的高空，这是石胜岳自2004年来首次喷发。

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昨天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报告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的过渡。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持续燃烧，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反毒油。蒋万安22日一早在脸书贴出与国民党籍的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合照，提及韩725当天会一起上凯道。他也说，民以食为天，感谢韩国瑜为食品的安全挺身而出。蒋万安说，他特别拜会韩国瑜，向韩国瑜说明中联毒油案以来与各县市政府密切讨论后提出的具体修法建议。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是不分年龄与族群、跨越党派立场的全民议题。当前台当局机制失灵，食安法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应民众对安心饮食的期待。蒋万安说，因此他特别拜托韩国瑜发挥在立法机构调和顶顶跨党派沟通的智慧与影响力，将食安法修法排定为优先法案，让相关机制能够尽速通过、尽速落实。蒋万安表示，韩国瑜身为超党派的立法机构领袖，一直以民生计、以福祉为己任。拜会过程中，并且也诚挚邀请韩国瑜在7月25日一同走上凯道，发出捍卫食品安全最坚定的声音。此外，国民党的青年军杨植斗、何元凯、张嘉欣、赖新任19日起于凯道展开绝食静坐，将持续至7月25日凯道集会。连日以来，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蓝营大咖都陆续前往关心。不过，在蓝营全面动员之际，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对低调，双双缺席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导的反毒油线上会议以及行政机构食安法修法会议，与蓝营整体战略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哎，没错啊，这个全球的这个赛事是一个接一个啊，大家仿佛刚刚结束了这个温网的这个赛事赛况的了解呢，还在大家耳边这个萦绕呢。那从草地赛季，网球是一下就杀进了硬地赛季，那也是咱们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啊全年的美网。美网公开赛公布了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男单选手辛纳、女单选手萨巴伦卡将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其中萨巴伦卡将向他个人第三个同时也是连续的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而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度登顶。这份名单当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是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是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网的参赛咱们中国军团的名单啊，非常的惨啊，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加在一起，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只有四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这和过去几年啊动辄单打选手啊男女加一起获得正赛的够十位左右啊，动辄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呢，变成了今年美网只有四位选手，女单王馨予、张帅还要靠老将张帅支撑的啊，王馨予是直接入围本届美网的正赛，男单选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位选手入围到正赛的，但是有咱们的小将尚俊成，他凭借着受伤的排名保护啊，是直接入围到了正赛当中，这也是他这个男子正赛名单中的唯一的咱们中国的网球名字啊。那么共四位选手，郑钦文、吴亦丙等其他中国选手呢，则是需要通过资格赛来争夺参加正赛的席位。而在上周啊结束的 WTA 250战雅典战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本来是低级别的赛事啊，大家想的郑钦文参加，哎，赢赢积分，赚赚积分，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又是爆冷了啊！郑钦文爆冷，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克雷基斯科娃，止步八强，也是基本丧失了通过来排名，直接入围正赛的资格。那么，可以说郑钦文那场比赛输啊，是输在自己的不稳定上面。其实，要看看对手不弱啊。克雷基斯科娃，别看现在世界排名30多位。但是啊，这位选手可是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最高排名也是来到过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说实力也是很强的，再加上丰富的经验，郑钦文输在近期状态不太好的郑钦文，输在对手的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啊。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将于8月30日。至9月13日进行，其中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成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均由不同球员获得。也就是说，在已经比完的三项大满贯共产生男女单六个冠军的情况下呢，是由六位选手来获得，没有任何的这个男选手和女选手能够在不同的大满贯当中啊，我说的是今年连夺两冠的。

久没有关注过的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新的赛季斯诺克也是开赛了，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中国球员战绩不菲啊，尤其是小将常冰玉啊，更是在资格赛的第三天当中轰出了满分杆147。根据 WST 也就是斯诺克官方的统计，常冰玉以23岁348天的年龄啊，马上就要过他24岁的生日了，还有十几天，成为了史上第二年轻打出三杆及以上147的选手，仅次于所有斯诺克选手啊，包括已故的和在打的啊，所有的斯诺克选手当中仅次于斯诺克的神啊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呢是在1999年打出他生涯的第三杆147，当时奥沙利文的年纪为23岁零333天，比咱们中国选手常冰玉早了15天。面对着泰国选手，可以说是业余中的高手啊，纳萨还算不上职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实力。常冰玉是延续他新赛季的顶级表现，全场轰出包括满分杆147在内总共4杆破百啊，这差点这个一共5局打5杆破百，总共是5-0零封泰国选手纳萨啊，拿下了5场比赛当中有4杆都是1杆结束战斗啊，对手是没有机会，你碰这个球台和球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凭借在深圳公开赛的147，常冰玉以3杆满分杆追平中国名将梁文博以及小将徐思、周跃龙、肖国栋等的记录，并列成为中国满分杆第四多的选手啊，3杆满分杆就已经第四多了。那想想这个打出满分杆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难啊，排在他前面的呢分别是张安达和傅家俊的5杆，以及打出过9杆满分的丁俊晖。

其他的选手当中，蓝玉豪、罗泽涛、黄家浩三位中国选手都是惊险的以5-4战胜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对手，成功晋级第三轮，也就是决胜轮当中。而初出茅庐的蓝玉豪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名将桑卡姆，最终凭借着3杆70加的表现打出战胜打出3杆破败的桑卡姆。在总得分方面，甚至蓝玉豪是以336分不敌这个对手桑卡姆的409分，但是呢由于蓝玉豪打出的是3杆70加，对手的总得分几乎都是集中在他拿下的那3局里面，所以蓝玉豪是在局分上5-4战胜对手，成功挺进决胜轮。罗泽涛则是2杆50加爆冷淘汰了世界第43位的沃拉斯顿，沃拉斯顿最高排名是世界前16选手的水平。而黄家浩以1杆破百2杆50加击败世界排名第61位的丽丽。而在一场中国德比赛当中，国强以3杆50加战胜吕浩天，徐思4杆50加以5-0完胜巴拉诺夫斯基，龙泽皇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海菲尔德轰出1杆破百和3杆50加，虽然此后扳回一局，但仍然是以2-5落败。张家玮2杆50加却未能顶住世界前16沃顿的进攻，最终2-5败下阵来。至此资格赛第3天第2轮全部结束，除外卡球员中国17人，除了傅家俊资格赛延期，16人出战，10人晋级第3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马上啊，本周末啊，马上了就要开赛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总决赛的情况啊。那众所周知，一直听节目的人啊，不关注体育项目，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因为没有小组赛啊，就是上来就是淘汰赛，哎，上来就是刺刀见红，谁赢谁晋级啊，没有给你缓冲的余地。中国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啊，中国是以东道主身份，八号种子，也就是八支队伍当中最低的那个种子顺位进入到淘汰赛的。所以说啊，很多人都不看好，那么比赛开赛在即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目前的主教练赵勇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可以说都不被看好的，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比赛有哪些赛前的部署和展望的。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记者带来的原声。
1: 参加2020年未来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

们也希望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啊，真的能够做到像他说的这样啊，也知道自己咱们队伍年轻球员非常的多，既然想练兵是吧，为以后做打算做基础啊，为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啊，还有几年两三年的时间的奥运会，哎，打下基础锻炼年轻队员的话，那就要勇于面对这个球迷啊也好，还是说这个网络喷子也好，在背后的指责是吧。我们这支中国队平均年龄20岁，全球最小年龄的全是00后05后的选手啊，00后的李盈莹就已经是队中的大姐大了，所以说这支队伍也是有无限可能的啊。从分站赛虽然我们有输给过世界排名20多位的捷克女排的，上来就0-3完败啊，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也有过啊和世界第一目前在排坛是战无可挡的啊，势不可挡的，在世界大赛上取得过33连胜连拿5个冠军的意大利女排，我们也可以和对手啊全主力的意大利这支年轻的小将呢战至5局啊，大战5局，最后才遗憾落败。想想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年轻就是资本，我们有犯错的空间，只不过啊，我们在平时的这些不太重要，不能说不太重要吧，就只是说没有关注度那么高，像奥运会啊、世界杯、世锦赛，我们把错误放在其他的时间去犯啊，在这种重要的大考当中，我们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克凡这边啊外面是在下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Au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Au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